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朋友抱怨说，哎呀，昨天晚上又没睡好，或者说怎么睡的质量也不太高，或者说呢睡睡醒醒的哈。这失眠的问题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夏秋交际的时节发生的比较多呢？您的睡眠还好吗？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失眠了那要怎么选呢？今天我们就请药师来帮忙，帮您安全用药。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长春市中心医院智管办主任，主任药师赵阿娜主任。主任你好。
1: 会好。
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这个药师，我们一般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的是跟药房链接用药的情况，但是呢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80%以上可能都会给自己当一个小小的药师。您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和家人吗？
1: 是的，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的这个科普的意识比较强哈，对这个用药啊，自我管理啊，尤其一些慢病用药啊，大家还是比较有这种管理的意识的，所以呢也是可能会查到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或者是学到一些相关的这个科普的知识，所以也是自己有的时候就是
0: 给自己开药方。
1: 对 对
0: 给自己下个药，是不是？
1: 是的是 的
0: 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家里面都有小药方、小药匣子或者多个药匣子，那这些药你到底用的对不对？这些药你放置的储存的方式对不对？有没有和其他这个联合用药的情况是否安全合理？尤其是针对失眠的、睡眠不好的人群，我们到底如何来选来用？今天我们就和我们的主任共同来关注。节目进行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收听和收看。首先就是会养生会健康的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会养生会健康，第二个呢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我们的吉祥新闻端，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也可以把您遇到的跟睡眠、跟这个失眠、跟睡眠质量等等相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的主任给慧宇留言，让专业人士给您以良方。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失眠了药怎么选呢？那药师来帮您安全用药。我相信在临床当中有不少的朋友是不是也出现了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来请教我们的药师。那他们，您所了解到的他们的用药出现的障碍大概有哪些？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或者啊这个也正常也合理，就是一般老年人可能都会这么用，但是是一个坑，是个误区的呢，给我们以案说法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呢，可能就是也往往发展成一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哈。那么在这个睡眠障碍的过程中呢，可能面临着这个用药药品的选择的问题哈。比如说想用哪种药比较适合这个患者，这个是可能是更多的人要关注的一个点哈。那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睡眠药呢大致分为四大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西泮类的、安定类的哈，
0: 就是
1: 这种
0: 叫安眠药这类的吗？
1: 对，也对，属于安眠药，对对对，这类的药物呢，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帮助患者快速的入眠，然后呢，就是容易夜间容易醒的患者啊比较适合。再有就是说，很多患者可能是由于这个一些思虑过度啊、心神不宁啊，比如说有一点焦虑的话，那么也比较适合用这类的药物。
0: 思虑过重，特别是进入秋天之后，可能这个哀思啊，这个情绪不如像春天夏天的这种昂扬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更容易出现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有的中医老师说了，地气一变啊，由夏到秋转换了，那有的时候睡眠可能会有一点波动和影响。您在这个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临床当中遇到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案例，当时觉得印象还比较深刻呢？他用的药完全是在一个误区中，这个多年的误区中用过来的呢？
1: 就是慧宇刚才提到的这第一大类的药物哈，安定类的哈，就是有的老年的患者可能用完之后呢，第二天出现了一种就是宿醉的情况。什么叫宿醉呢？比如说头一天喝了酒了，那么第二天呢就还有这种醉酒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头晕呐、走路轻飘感啊等等。那么有的老年人用药时间长了，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实质上这个呢，就是这类药物的它的一种不良反应，就是宿醉感或者是呢，有的患者长期用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记忆力的改善，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到的。有的患者长期用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耐受，就说用提高剂量的话，对他呢这个睡眠的效果改善也没有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找医生去给他进行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个治疗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的根本的方法，然后呢，再或者是对这个药物进行一个调整，是换药啊，还是停药啊等等，再进行一些特殊的专业的处理。
0: 有这么严重宿醉感，就像喝多了一样，第二天迷迷糊糊的，有点不清醒，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

0: 个很危险的事儿，是不是？
1: 是的，嗯。
0: 比如说呢，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1: 比如说，我们就曾经接过那样的患者，就是他一开始他自己调量嘛，啊，睡眠这个不好，然后就逐渐自己在加量。那么从每次用这个艾司唑仑1毫克、
0: 嗯，
1: 最后调到3毫克，那么导致他就是出现了这个这个走路飘忽的感觉，然后就摔倒，因为老年人特别容易摔倒嘛哈，就是他的肌肉松弛也是这个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所以呢他摔倒之后可能就要骨折，然后骨折就手术，然后卧床。所以有的时候从专业角度说，这个服用艾司唑仑可能他的终点站就是骨折，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失眠或者说睡眠质量差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要慎用这方面的这个药。那刚才您又提到了这个治疗失眠的一些安定的药，可能它有它的化学成分，很多老年朋友只是想着说，哎，我就要助眠的这个药就行了，有可能他对化学的这个里面的成分还不够了解。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化学成分主要是什么？
1: 刚才的说的第一类的药物哈，它的比如说它有是叫氯硝西泮，有的是这个劳拉西泮或者地西泮啊。但是这类药物呢，其实它不是首选的。我们还有第二类的药物呢，就是非苯二氮卓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 Z 打头的，比如说唑吡坦啊，唑吡克隆啊，右唑吡克隆啊，那么这都是它的这个第二类的这个药物的一些成分，所以这类药物呢，可能相对的话，与第一类比的话，安定类比的话呢，就是更安全，它的不良反应更少，所以有的时候初期的用药可能从这一类开始选用，
0: 刚才你又提到了一个初期用药，也就是说出现失眠，它可能都不是一天两天，是一个过程很久的。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睡眠质量差？在最早的时间把这个睡眠质量不好的情况扼杀在萌芽当中，欢迎大家来关注您的睡眠到底好不好哈，到底如何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3: 慧养生慧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7: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6: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 及时雨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失眠了到底怎么用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用一些安眠药、助眠药，有的时候需要慎用哈。那很多疾病呢会出现了一个年轻态，我不知道这种失眠或者睡眠障碍在您的这个用药领域当中、临床当中也会有年轻态的情况吗？年轻人的失眠情况您了解多少？
1: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社会节奏啊越来越快，那么我们年轻人面临的这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学业的压力呢也比较多，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睡眠不只是老年人常见，那么年轻人呢也越来越面临这样的挑战哈。那他这种睡眠障碍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就是他自己对他这种主观的睡眠质量的评价就是不满意，就是感觉自己睡眠没有睡呢睡不着，然后睡着了呢又容易醒，然后醒了之后呢又睡不着，所以就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是也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再有就是他这个入睡时间呢可能就是比较长，一般情况下哈我们标准的话应该是在15到30分钟之内入睡，但是他可能要在30分钟以上哈。这样再就是呢睡眠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正常的睡眠应该是持续7到9个小时左右哈。那么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有的人可能是6个小时他也能够正常的完成第二天的工作，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才能够保证他的这个精力旺盛。再有一个就是睡眠效率的问题。比如说他一天呢这个躺在床上的时间是8个小时，那么但实际上睡眠的时间呢只有6个小时，那么他的睡眠效率呢就是75%，那我们正常要达到这个85%左右啊。
0: 就不是说你躺在床上了就是一个睡眠的时间，
1: 对，
0: 入睡难或者中途的这个觉比较轻，断断续续的，然后呢反来覆去的，中间可能又有醒了，各个方面最终可能你的睡眠质量就不是很高，甚至我们的很多朋友也会用一些手表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测自己的深度睡眠，您有试过吗？
1: 这个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比较习惯用这个各种品牌的这种这个电子的设备表啊哈，来调控自己的这个来随时跟踪自己的这种睡眠的状况以及身体的状况，这个现在真越来越多成为一种趋势了哈。
0: 有没有试过呢？
1: 也试过，
0: 也试过。您觉得看这种，电子产品回馈给我们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对于它能够促进我们更好的睡眠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验证？
1: 它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提醒哈，因为它毕竟不是从医疗的专业的角度来做的一项工作，对。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参考哈，是这样。
0: 这个参考值也可以参考一下哈。失眠了到底药怎么选？那么药师帮您来科学安全的用药。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坑我们可以避一避，那科学用药到底怎么用呢？如果是刚刚出现了这个睡眠的障碍，我们如何来用药？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半年啊，一个季度，我们又应该怎么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3: 慧养生慧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用药，尤其

0: 是安眠药哈，用不好呢，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第二天有宿醉感，有这种昏昏沉沉的感觉。那其实可能针对不同的人群，如果用药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咱们就一一说一说，从老到小，好不好？
1: 好的，像老年人的话呢，其实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睡眠药，实质上对于老年人的话哈，最首要的就应该是选择这个非药物的疗法。那么，尤其今年上半年哈，国际上的一些睡眠组织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南，而且呢，在这指南中明确啊。睡眠首选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么对，它实际上听着很学术哈，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些朴素的一些做法哈。这个就可以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然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才联合这个药物的使用。但是同时这个指南也提到了这个认知疗法加上这个药物的疗法，其实它要比单纯的使用药物的疗法要更好更有效啊。
0: 您刚刚说到的认知疗法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这个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睡眠的障碍呀，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评判哈，到底到什么程度
0: 一个简单的评估很重要。
1: 对对。
0: 那比如说哪几条是我们要评估的呢？
1: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入睡困难啊，就是易醒啊，
0: 中途有一点声音就醒了，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想睡，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1: 对，或者是早醒啊，一般2到5点钟之内他就醒了，
0: 睡得晚，起得还早，
1: 对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他这个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交流的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睡眠认知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对，
0: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失眠二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1: 是，
0: 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还应该做哪些呢？这个认知了解了之后，然后怎么再继续判断它是一个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呢？
1: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失眠哈，超过了一个月了，但是呢，小于这个3个月。在这样
0: 大于一个月，小于3个月。
1: 对，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呢，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个短期的失眠。但是如果说他的失眠超过了3个月，而且呢，在这个3个月之内呢，每周可能要大于3次出现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包括比如说夜间呢，就是出现刚才说的这几样症状，或者是白天的时候，那么日间呢，一些功能障碍，比如说出现了易怒啊。然后烦躁啊，思虑过多呀，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都会考虑到他有了睡眠的障碍的问题啊。
0: 那么刚刚说到了1个月和3个月的这个时间节点，找到您出现这个睡眠问题，提到了用药，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这个患者比较多？一般已经达到了多久的这个睡眠障碍的人比较多？
1: 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长期的睡眠障碍，就是
0: 这都是几年以上了是吗？
1: 对对对，这样才可能他才去到医院呢，求助医生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
0: 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说除了白天工作晚上休息，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一件事儿，那一日三餐也是如此，最简单的睡觉的问题，但是的确去困扰着一部分人群。那您所了解的就是现在老年群体这个睡眠的问题，出现问题的人群能占到多少呢？
1: 老年人群，我们就是国家有一个这个睡眠数据的报告哈，大概我们国内有38.2%的人员
0: 老年群体，
1: 不是，这个是就是大范围的这样的，就是广口径的这样一个数据。但是针对老年人的这个，目前我还没看到这个。
0: 那其实如果整体人群都超过了1/3的这个人群，
1: 是，
0: 那说明睡眠问题值得我们更多的去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我们说不光光是用药，可能调理睡眠，刚才你说了有认知，有各个方面，那么调理它也需要从全面入手，到底怎么做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广告之后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失眠了药怎么选？其实有的时候没失眠之前，或者导致失眠的诱因就有很多，我们是自己的饮食造成的，是不是？您给说一说吧。身边我们包括在看和听我们节目的人，有喝咖啡的、喝茶的、喝酒的，各种各样的。那您给说一说，到底影响我们睡眠的这是哪些呢？那是不是只要它影响，我们就不能喝、不能吃呢？还是说跟我们的睡眠时间应该控制好量、控制好它的这个时间间隔点呢？您给细说说吧，主任。
1: 好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饮酒的问题哈，其实就是睡眠不好的患者特别应该需要规避的问题，就是要严谨。喝酒，尤其是如果在应用了这个睡眠的药物哈，那就更应该禁酒了。因为本身呢，这个酒呢，它就是对人体有这个中枢抑制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药物对呼吸的抑制啊等等，这样就双重的对患者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一定要禁酒哈。那再就是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饮料的问题，比如说咖啡呀、浓茶呀，还有一些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啊，那实质上都是对这个神经系统还是有一些作用和反应的。如果说他在使用这个助眠药，同时呢还在喝这些饮料的话，那么也会这个有的时候会抵消这些药物的作用，所以这个就让他的睡眠更加大大的折扣了哈。
0: 所以刚才有这个一些睡觉之前要慎用的，那么包括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些以外，还有哪些它其实在这个隐形当中也是起到了一些对我们的这个助眠有不好的作用呢？
1: 因为现在呢，就是年轻的群体可能是由于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哈，可能他会就是服用一些这个草本类的茶饮啊，这些这个饮料。那么其中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卡瓦胡椒，那么它是海、
0: 头一次听说这个名，它叫什么？
1: 卡瓦胡椒。
0: 哦，
1: 那么它是现在目前在海外比较流行的一种草本的茶饮，这个和这个它本身就是一种镇静的天然的草本啊，所以它如果要是和这个助眠药合用的话，那么它就会使这个患者呢过度的镇静，然后呢这个目前也有报道过有致死的案例，所以这个是严谨在服用催眠药的过程中饮用的一种饮品哈。
0: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名字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叫做卡瓦胡椒。
1: 对，
0: 它这个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它主要的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的功效的一个茶饮呢？为什么受大家的欢迎呢？
1: 因为它这个现在其实一些饮品啊，包括一些保健品啊，可能里边都会有一些草本的，有一些这个药理作用的这样的成分存在，也是一种吸引大众的一个这个方式哈，所以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慎用，可能你要在喝之前要看一下里面的主要成分才行。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说大家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愿意吸烟，这种吸烟对于我们一些药物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
1: 它这个烟类哈，比如说里边还有尼古丁，那么它会对这个助眠药要加速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代谢，所以呢直接的话会降低这个药物的疗效，所以呢在使用这个催眠药的过程中要尽量的避免吸烟哈。
0: 原来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

0: 回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4: 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5: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我们说用药啊有很多的讲究，那这个在我们的专业的领域当中叫做用药原则。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吧。一般来说我们都听医生叫遵医嘱用药，是不是？
1: 对，您说的太
0: 对
1: 了。对，
0: 遵医嘱的同时呢，可能我们自己这个有人说了说经常也用药，都半打医生了，自己可能给自己也不少开药，他看看说明书，有的这个大概也不看，也就随便就用了。所以原则很重要，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我们该注意哪些呢？
1: 这个用这个助眠药物啊，这个用药原则很重要哈。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第一药物，那么就是要遵医嘱用药啊，就是不要自行的购买或者是随意的这个调整你用的药。那为什么要遵医嘱呢？因为医生呢，他会根据你这个具体的这个失眠的类型啊，比如说失眠的情况啊，来进行评估。然后呢，根据你这个个体的情况，个体化的给你用药。比如说你这个年龄啊，是青年呢，还是老年呢？然后你这个身体状况啊，有没有什么肝肾功能不全啊，或者是合并一些疾病啊？他要综合这些因素呢，来给你选择适宜的方案和这个适宜的药物，以及呢具体的用量。所以呢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0: 这是第一个。除了遵医嘱之后，我们说有好多药呢是有周期的，是不
1: 是
0: 有的你这个大家觉得哎，那我用了一次两次好了我就不用了，那这个周期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呢？
1: 像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类的就是安定类的药物哈，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不超过用药半个月啊。那么其他的药物呢，如果说持续用药的话呢，一般也是要在4个月之后要进行的用药的评估，然后看看是否需要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啊，或者是由持续的用药改为这个间歇式的用药啊，要这样的来控制这个用药的流程。
0: 所以我们的周期有的时候要根据你自己的病情，你的失眠或者是个睡眠障碍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1: 对，
0: 也要遵医嘱，还是要第一条，又回到第一条，遵医嘱的同时要看他的这个用药疗程。
1: 是，
0: 那接下来呢就是剂量的问题了。尤其以前我们在做药师说慢病的时候，有人说好多年前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说小孩用药就是大人用药的一半呗，

0: 后来我们做了大健康科普节目之后，不断的跟大家宣传，其实并不是，剂量也要分人群，不是说你减了半了就是这个小朋友的，加了倍了就是大朋友的。给我们说说剂量它的原则好吗？
1: 嗯，这个镇静催眠药呢，它这个剂量的原则要坚持最小剂量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它用药开始初期的时候一定要用最小的量啊，如果能够用最小的量能改善的话，那么它就按照这个量执行。那么如果这个量还是改善不了它的睡眠效果，那么可以逐渐的加量，但是呢原则就是要从小量开始啊，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好的患者哈，在用药的时候呢，特殊的品种就要给予格外的注意了。
0: 比如说，
1: 比如说这个老年患者啊，其实在用药的过程中呢，还提倡用一种这个双食欲素受体激动剂这类的药物。
0: 太长了，这名字大概是个什么？
1: 就大概
0: 作用
1: 叫雷什么什么雷声的这类的，
0: 哦、
1: 就是现在市场上上市比较新的一种药物，它相对价格比较高，但是它的不良反应可能相对小。那么比如说这类药物的话，那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就要慎用了，尤其是有这个中末期肾病的患者，那尽量就不用这样的药物。那这就是如果说我们说的第一类的安定类的这个药物，如果说患者有严重的这个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或者是严重的打鼾，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也是要紧用的。
0: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好多人说，哎，那我用药就用药吧，该开车开车，该工作工作，那好像也不受什么影响，用完药了就正常呗，只不过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记得非常的熟悉哈。那在用药方面真的也是这样吗？
1: 那对于这个催眠药物的话，确实是我们要规避出现这个高空作业的问题啊，或者是驾驶啊，用药之后要避免做一些这个剧烈的运动啊等等，这些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啊，因为它这个催眠药物会影响到这个中枢的这个神经，所以呢这种需要高度注意力集中的这个操作呀，以及这种运动对，还是要避免在用药后进行的啊。
0: 虽然我们刚才只是说到了跟这个睡眠有关的、失眠有关的一些药，但是很多跟睡眠有关的都是一些镇定药，是吧？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一些去痛片啊、止疼的，好多药它其实也不是说助眠的，但它也是一种镇定药。
1: 对，
0: 所以刚才听了您说了之后，就不是说所有的药用完了你都是该开车开车、该出去出去，应该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1: 是，尤其像您提到的，就是涉及到这个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那么用了镇静催眠药之后呢，如果说还需要服用这个疼痛的止疼药啊，还或者是一些抗过敏的药啊，那么这类药物呢，其实往往它会叠加这个对于中枢的抑制作用，那么更加强了它这个镇静。所以呢，这样的药物要错开时间服用，或者尽量呢别放在一起用。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开始用药遵医嘱，用药周期要有讲究，甚至用药的剂量都要从小剂量开始，最终呢，后来就是一个停药的问题了。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说，涉及到停药，那不只只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安眠呢、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很多药物大家真是说停就停，是不是？那这个停药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像镇静催眠药物呢，停药也是要有原则的，就是一定要缓慢的停药，不能突然的停药。就像以前大家慢病提到这个降压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突然的停药的话呢，患者就会出现这个停药综合征，那么可能就会反跳性的失眠或者是焦虑啊，或者出现一些震颤啊等等这些戒断的症状。所以呢，在应用这个镇静催眠药的过程中，它的一个停药原则就是要缓慢的啊，逐渐减量的停药。
0: 缓慢逐渐减量的停药，因为防止导致的这个后发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是不是？真的是又回到了我们这个一两年之前的药师说慢病的这种感受了哈。慢病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失眠的问题，它也算是一种慢病吗？
1: 对，慢性失眠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种慢性疾病。 对，
0: 所以我们要这个尽早的干预，慢慢的调理，不能太急。尤其是进入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睡眠的问题更应该不断的去关注。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时代在改变，节奏在加快，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数量时长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睡眠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多电子产品的影响？那在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调理我们睡眠的路上，也应该多多的注意。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
4: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5: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说药啊永远代替不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很多人会把药呢和把医生作为我们的救命稻草，但是很多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一点，说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自己的睁开眼睛的时候一早上，那你从吃穿住用行运动情绪各个方面可能要做好自我的管理。那咱们就这个借着最后的一点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捋顺捋顺，怎么把我们的睡眠调理好，同时调理好我们的日常起居呢？
1: 好的，慧宇。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依靠药物啊，这是一种不是首要的方式。我们也说了，首先就是认知疗法，再就是我们要主要的还是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哈。那首先第一条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固化我们的生物钟，那就是每天争取做到起床的时间和上床的时间相对固定。而且呢，在保证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最长这个差异时间也不超过30分钟啊，这样的话严格控制这个入睡起床的时间，然后就锚定了这个人的生物钟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养成习惯哈。另外就是每天下午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睡觉了啊，午休时间也要进行控制，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哦，对，这些都养成习惯哈，起码。
0: 我们再说说第二点。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简单的提到了，尤其是在睡眠之前的这个3个小时之内，就避免进食。这样避免影响这个它的消化功能哈。另外就包括下午2点之后，那么我们要避免服用浓茶呀、咖啡呀这类就是会让人兴奋的这样的饮品哈，这个也很重要。当然这个睡前禁酒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同时我们可能这个运动也很重要。
1: 对，
0: 有的朋友白天没有时间就用在了晚上睡前赶紧运动运动，但岂不知这可能也会影响他的一个助眠的效果。
1: 对，就是睡前一定要避免这种剧烈的运动。但是平时呢，我们养成运动的习惯，就是每天最好是慢跑啊，游泳啊，或者是这个快走啊，这样的话呢，或者做一些什么太极拳啊，这个八段锦呐，这样能够舒缓的运动，然后能够同时调节这个人体的阴阳的平衡。
0: 是这样的，我们说什么悲恐惊啊，各种各样的情绪也会诱导我们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情绪的调理也是解决失眠的一个根源，是这样吧？
1: 对，就是情绪是直接影响睡眠哈，所以大家要学会释放自己。那么在工作之余要找出口，然后比如说听听音乐呀，散散步啊，或者和家人呢团聚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解压的方式。也会让这个逐渐的这个肝气舒畅，然后心神安定哈。
0: 最后一点呢，跟大家说一说，老师也把这个温度湿度也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样的温度和湿度比较适合呢？
1: 实质上您说的这个温湿度呢，就是打造一个良好的这个睡眠的环境，然后帮助我们呢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入睡的这种条件反射。那么最适宜的睡眠温度呢，就是18到22度这样，然后呢要有避光，就是有厚重的窗帘啊，防止光照射，然后最重要的是睡前1小时避免呢看手机呀、刷剧呀这样的操作。听听音乐、看看书，这样还是比较适合建立这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条件反射的。
0: 今天谈到了这个失眠了要怎么选，刚才老师又说到了几点，1、2、3、4、5，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睡眠一定要调理好，祝大家有一个好睡眠，每天都能睡个好觉。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的赵安娜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谢谢。
0: 本期节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 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的财神节。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艰苦卓越的抗争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那么农历7月22日是财神节，相传为增添财神成道之日，民间以此寄托勤劳致富、生活富足的美好期盼。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
10: 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4: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4: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前不久，在长治市南关区的长通街道中环小区，给老旧单元楼道加装扶手、改营夜灯、修补破损台阶。越来越多的老小区开始做楼道适老化的小改造，方便老年人上下楼。那对于楼道这样细微的民生升级，大家是怎么看的？除了扶手、灯光，您还希望楼道增加哪些便民的设施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6度，最低气温为11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6度，最低气温为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松原深耕水稻全产业链，擦亮持续农业名片。秋收在即，农业专家提醒您，玉米收割机需提前进行检修。长春党建赋能流动车厢，特色公交擦亮民生窗口。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楼道微改造，温暖老人脚下路。吉林政策托举求学路，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技能培训赋能吉林新电商，释放就业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5: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4: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的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联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品牌。请听报道。
26: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27: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26: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1: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26: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26: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5: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体质增效。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23: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23: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对于楼道这样的一些细微的民生升级，大家是怎么看的？除了扶手和灯光，您还希望楼道增加哪些便民的设施呢？李贵心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楼道改造我是很认可的，扶手和感应灯对于老年人上下楼帮助真的是很大哈。还有晚风他说除了

0: 扶手和灯光，我希望呢在楼道里边能多装几个充电的插座，方便给电动车电瓶进行充电。还有舒兰他说，我家的这个单元台阶啊又陡又滑，最希望的呢就是把台阶边角做上防滑的圆角处理一下。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秋收临近，我省玉米收获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为保障秋收农机作业畅顺，减少收割机故障，降低籽粒损失，提高收割效率，乡村广播记者李林采访了乡村振兴直播间农机专家李社潮，梳理玉米收割机检修相关的注意事项，服务广大农户秋收生产。请听报道。
1: 农机专家李社潮介绍，在农机作业前，我们必须依照玉米收割机的使用说明书，对机器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确保葛台输送装置、剥皮装置、脱粒装置等主要零部件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李社潮，
2: 液压呀、传动系统的话呢，都应该无异常现象。再一个来讲吧，各部位像这个螺栓呢，都要紧固。油液压油要充足，同时呢要使这个机具的话处于一种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1: 玉米收割机各部件运转正常后，接下来农机首要重点做好关键零部件参数调试，这也是玉米收割作业中降低籽粒损失的核心环节。李社潮，
2: 就在这轨的话吧，转速的话应该控制在每分钟900到1200转，只有在这个转速下的话吧，才能够保证它这个轨的这个作业效果。那在同时的话吧，这个间隙调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间隙调整的话吧，为这个我们代收啊、玉米秸秆儿啊，能够保证它这个使用直径的话吧，0.3到0.5倍。就是说，你调整的间隙的话吧，得根据你这个秸秆粗细来进行调整。同时呢，要避免那个这个转速来过低的话吧，它就能导致的话，我们啃伤给你刺，或者是啥呢？当转速过高时候吧，导致的话容易造成掉粒的现象。假如说我们间隙过小呢，可能就导致来讲吧堵塞的问题，或者是啥呢，间隙过大的时候吧就能掉粒子。
1: 当农民朋友调整好玉米收割机的参数后，一定要进行收割适中，这样才能确保在大面积作业时不会出现突发状态。
2: 一般试收的话吧，你起码的话吧，你得收那个30或者到50米，是吧，来检查它这个落穗啊、落粒啊、破碎啊，以及含杂以及漏割等方的情况，对我们机具参数来讲有根据性的来进行调整，最后的话能达到我们作业质量标准的要求。我们总的玉米损失率的话吧，应该小于或等于3.5%左右，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吧，那就是说就属于损失过大了，就没有达到了一个减损收获的效果。达到这个标准以后的话吧，我们才能够进行大面积玉米机收作业。
1: 我省大田玉米收获在即，提前检修调试玉米收割机，可减少农机故障，降低粮食损耗，提升作业效率，以可靠农机装备护航秋粮颗粒归仓，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吉林省梅河口市松子收购及加工工作全面开启。作为全球最大的松子仁加工集散地，全市各松塔加工站点陆续投产，松塔脱粒晾晒作业有序开展，处处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依托全球最大的松子仁加工集散地的优势，梅河口市松子产业全链条高效的运转，各加工企业协同发力，原料收购、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各环节紧密衔接，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助力梅河口松子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主题公交是长春一道亮丽风景线，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创新推荐了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把党建阵地建在车厢场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平台，把为民服务落到出行一线，以红色力量擦亮公交民生服务窗口。请听报道。
1: 欢迎您乘坐 G13路公交车，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全国38文明线。我们这条车呢，它叫新民向新长春更新主题车厢。
2: 流动的车厢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示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文明的窗口。冰雪文化、传统手艺、城市变迁历程均融入车厢，让通勤路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能看到长春市城市发展的变化。
4: 手艺人主题车厢，车厢里展示很多手艺人的传统文化，
5: 一上车就觉得耳目一新，通勤路上很有收获。
2: 市民们体验到的这些特色主题车厢贴心出行服务，离不开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的持续发力。支部运用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筑牢党建基础，践行为民承诺。
6: 我们在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加学习，时刻提醒自己把气质的服务落实到每天的运营当中。
2: 支部聚焦生产经营、职工群众、市民乘客三方需求办实事，累计完成营运创新35项、机务创新25项、修旧立废427件，节约成本81万余元。打造爱心妈咪小屋，设立爱心驿站，冬供热水，夏备解暑物资，服务广大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7: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车队呢有帮帮团，可以帮助到咱们员工，像我们党员也会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2: 服务有温度，品牌在升级，支部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车厢微党课主题实践活动30余次，设立微心愿墙，累计完成群众微心愿65件次，推动党建工作向车厢一线下沉。
8: 我们将持续夯实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党员岗位建功，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用心保障市民平安便捷出行。
9: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0: 真情传递，
9: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0: 纵横城乡，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10: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楼道这些细微的民生升级大家怎么看？除了扶手灯光，您还希望楼道增加哪些便民的设施呢？老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希望楼道里边增设简易的休闲座椅，年纪大了上楼中途呢可以歇一歇。还有云简云书，他说楼道墙面呢可以做一些便民的告示栏，方便大家看通知。还有小梅她说我觉得可以增设小的储物挂钩，买菜回来临时挂一个袋子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11: 976编辑在线。
0: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启动老旧小区楼道适老化升级工程，楼梯加装防滑扶手，感应夜灯，台阶边角做防滑圆角处理，从细微之处消除老年人上下楼的安全隐患。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楼道虽小，事关民生，老旧小区的楼梯台阶昏暗灯光一直是老年人出行摔倒的安全隐患。楼道适老化微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从扶手、灯光、防滑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入手，补齐居家出行的短板。民生幸福往往藏在细节处，适老化改造不能一刀切，要多听老年住户的实际需求，把小事做细，把细节做实，让楼道改造有力度，民生关怀有温度，守护好老年人日常出行的安全。
11: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查调查。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1: 链接城乡，
10: 全省共享，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依托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吉林省持续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不断优化办理流程，完善配套保障，全力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请听报道。
13: 在农安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业务办理大厅，助学贷款的咨询和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贷款无需抵押担保，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000元，由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落地实施。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享尽享，农安县通过线上线下普及助学贷款政策，
14: 提前在农安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下发助学贷款最新的政策和办理流程，组织各高中召开助学贷款主题班会，方便学生和家长啊及时了解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
15: 能让我安心走进大学校园，专心读书学习，毕业后再分期还款，给了我家缓冲的时间。
13: 针对暑期助学贷款办理高峰，长春市南关区不断优化服务，开通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同时组建学生志愿服务队，由受助学子反哺社会开展服务，让助学贷款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6: 到了大厅之后呢，有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主动帮我核对材料啊，整个办理流程十分顺畅，服务也特别贴心。
17: 现在回来做了志愿者，我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8: 助贷老师会提前去摸排新生的信息，推行延时的服务，实行错峰分流，提升办理效率。
13: 据统计，自2006年至2025年年底，全省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4.37亿元，惠及59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3: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19: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13: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轻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轻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20: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13: 吉林还组建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1: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13: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松原深耕水稻全产业链，持续擦亮农业名片。秋收在即，农业专家提醒玉米收割机需提前进行检修。长春党建赋能流动车厢，特色公交擦亮民生窗口。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楼道微改造，温暖老人脚下路。吉林政策托举求学路，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技能培训赋能吉林新电商，释放就业活力。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

0: 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选购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我们都知道黑木耳啊是很多农户稳收益保增收的特色种植产业，最近有很多种植户都反映说自家的木耳啊有个别的品种出耳特别晚，而且出耳不齐，拖慢了整体的生长期，影响产量和品相，

0: 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黑木耳出而晚的原因、田间管理要点以及科学选种技巧，帮助大家稳产提质，提高收益。
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蔬菜专家王学国，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0: 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崔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崔女士您好。
2: 啊，那个好，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有个问题呀、就是解决不了。
0: 您说。
1: 说吧。
2: 求助你们直播间，看看能不能帮助一下。
0: 啊，您
1: 说。
2: 我那个我是吉林市船区的岳北镇的春光村的，那个就是因为土地征收的事儿，现在那个镇里头，就是。开发区占我们这土地，我这土地吧是我婆婆的地，五分地吧，我婆婆当时签字的时候，2008年签字的时候，就是我签的，因为她岁数大了嘛，我签的我是那个啥乙方，前面那个合同本前面名是我婆婆的名，后面名乙方是我老公的名，完了。这个土地也一直我经营，我婆婆也一直我养，但是我婆婆的户口和我不在一起，她是单户。单户吧，因为啥？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开了，但是我们还在都在一起居住。我赡养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后来完了那个，到2007年的时候，2007年我们就找大队去了，因为婆婆就要快去世了嘛，完说的那个把这个土地。就给我那个转让了，大队那个也都同意了，但是合同本上那个张铎书记就没给签字，我们当时也不懂，完说那给转行，给你们转让吧，你婆婆那婶的也不能够种，也都一直你们种，就这样式的，完也没给我们签字，也没卡戳，现在土地经营就是占了，占了之后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婆婆2008年去世了。去世了吧，完了就是2001年的时候站的时候，就我们家那个扶助物啊都给我签了，签了之后当时就是谁家也没签土地，完了没签吧就一直等着嘛，现在就是土地开签了不给我签，书记就是岳北镇的书记说了，你这可签可不签，他就不给我钱。
1: 您这话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线上有一点小问题，您刚才提到了2007年、你们跟村上达成了口头的约定，你们继续来耕种您婆婆的土地，2008年您婆婆去世，那怎么又说回来2001年土地征战呢？到底是哪一年？
2: 啊，2010年。
1: 2010年土地征战了，征战之后地上物给你们钱了，对吧？
2: 对，
1: 土地的这个钱款一直没有处置，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涉及到针对土地要给相应的这个征地补偿，然后呢现在政府给您的答复是您这个情况可给可不给，对吧？
2: 对，对。
1: 实际上，您婆婆的情况属于整户消亡。按照现在的政策来去看，如果她整户消亡，土地在她去世之日之后，实际上我们就应该收回了。如果当时对呀、所以说呀，那现在而且土地的征战也是在她去世之后完成的。那么土地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土地的相应的占地的补偿款，您肯定是得不到啊。
2: 那我得不到，那你他当时他没收回，我一直经营着。
1: 他没有收回是因为当时咱们省里头没有进行三资清理，那个时候有很多咱们所说的就是实际上您可以继续种着，但实际上我们在权属上他已经不是您的了。而且刚才您提到了10年占地的时候，地上的青苗钱是给了您的，这是您的投入，所以给您钱没问题，但是后续现在针对这块地被征占的要给相应的钱款，不给您是像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的可给可不给，实际上不给是不占毛病不犯毛病的。
2: 那他说可给可不给还是有给的希望啊，
1: 那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跟您这么承诺的呗。原则上不给是没问题的，至于能给还是不能给，再协商协商呗。
2: 他那个整户消亡，那是整户消亡。他我听那个人有的地方哈，就是也是在咱吉林市，吉林市像什么磐石什么华的，我听说有的就是整户消亡，证明啥孤寡老人没有儿女了。
1: 我不知道您从哪儿。

0: 听的，我只能告诉您，这个说法不对。
1: 这说法不对呀，
0: 对，因为现在网上的自媒体主播非常多，然后呢，他按照百姓的所谓的这种意愿和情绪导向，给大家了很多误导，不要
1: 那不
0: 相
1: 行，
0: 信。
1: 咱不能因听人误导，还得听真实的。
0: 是的
2: 是
0: 啊，
2: 的，
0: 所以说像您刚才提到，既然给您这个口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咱再去沟通沟通呗，对不对？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按政策，按法律就是不能给的了。
0: 对，按照政策是不给的，没问题。
1: 不给你，行，
2: 那就这样
0: 但肯
2: 确
0: 定
2: 实
0: 是有
2: 是，
0: 沟通的空
1: 谢
0: 间，
1: 谢
0: 再去沟通沟通啊。
1: 谢谢，好
2: 哎，
1: 的，
2: 好，再见啊。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799-5700。
2: 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0: 记者近日了解到，今年启动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玉米、大豆、小麦、水稻、油菜五大作物，整建制推进县扩大到1000个，新增20个整建制推进市，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加快推广应用，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单产提升已成为粮食增产的主动力。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福建两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那同时呢，支持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9月1号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2.6万艘捕捞船陆续驶离渔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为切实防范开渔季伤渔船的碰撞风险，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统筹北方海事巡航执法力量，开展2026护航开渔行动。
2: 近日，我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精番芯 1.0” 在北京市通州区发布。该芯片啊，可一次性检测番茄近5000个核心基因位点，同时呢，帮助育种家筛选出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优良性状的育种材料，为番茄精准育种提供了自主化的工具。
0: 近日，吉林省磐石市农业农村局开展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传统手工艺专项培训班，内容涵盖编织、钩织基础技法、成品打磨、花束盆栽手工制作及手工艺品市场经营等，帮助学员解决制作技艺和市场运营中的难点问题。
2: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粮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提升广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这是继今年6月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4.16亿元下达之后，又一笔专项补贴资金落地，为广西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甘肃省近日正式确定武威市、定西市为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计划第二批试点地区。此次第二批试点将充分借鉴金昌经验，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同机制，开展7大类农业资源普查，开展资源承载力和特色产业适宜性评价，科学优化粮食与特色产业空间布局，参照金昌模式构建1+N+X 成果体系，推动区划成果落地应用。
2: 近日，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品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介会在济南举行。那么据了解，3年来齐鲁农超进驻企业超5660家，搭建了主题品牌馆20余个，打通京东、抖音等10余个线上渠道，举办了各类展销推介活动近200场，累计交易总额突破了2.6亿元。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现在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在您的微信当中查找搜索18004400976。啊，这个号码记得啊，这是一个微信号，它不是电话号，您不要拨打，您只要添加啊，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大家昨天在反馈说这个微信群怎么进不去了，是这样的，我们呢在每天节目啊固定的时间下节目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一的给大家邀请进群啊，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啊，由于这个黑木耳哈，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品种出现了就是出耳偏晚、出耳不齐呀，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选种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选种的技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黑木耳的这些出耳晚的原因啊、天间管理要点以及科学选种的技巧啊，有请刘老师。
4: 就是应该说呀，这个今年的气候条件，出耳呢应该说还可以，产量是比较这个高，质量虽然一般，但是这个有产量，所以这个效益挺好。但这个农户啊，这个栽培气耳的积极性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气耳的种植规模就应该比往年就大一些。正是因为这个扩大规模了以后啊，这个在选种上可能有的，因为这个品种上来说，这个选的面就窄了，因为整个这个黑木耳的品种它不像种子，就是正常选的时候呢，它可以这种储存，它是当年生产出来以后呢必须销售掉，销售不掉的话呢可能就出现老化，那明年是不能再用的。所以呢在选的过程中呢，这个选种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说今年好的坏的早的晚的都选了，将来说呢就出现了个别就说出的晚呢、出的不好、出的不齐的这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现在黑木耳的品种里头，春耳呢不能栽秋耳，秋耳不能栽春耳。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春耳一般都是耐低温的品种，就是能够抢早，那耐低温。然后你这个如果是所说的晚，那个晚中晚熟的也可以，就是后期温度高了嘛，这个来说它放到地里头后期也熟的比较快。但是呢，秋耳的话一般都是所说的这个短卷龄，就是说发展期要短一点。然后呢，这应该是耐高温的品种。这就是春耳和秋耳的区别。那正常的时候呢，我们选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就说我春耳选的这个是耐低温的，秋耳我也选耐低温的。那这样来说呢，这个菌龄说春耳可以选长菌龄的，那我到秋耳的时候我也选长菌龄。这样来说就出现说的长菌龄的春耳品种在秋耳出耳的过程中就出现说的出耳慢、出的不齐、出的不好。什么原因造成？就是因为这种长菌龄的耐低温不耐高温的品种，在高温的时候呢，第一个出的不好。因为它是需要有温差和低温刺激的，因为它耐低温不耐高温，你有高温的时候它不愿意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长菌龄就是发菌从接种到出耳这段时间叫发菌期，正常发菌期的话我们现在40天左右就可以出，但是这种长菌龄的就最少得达到55天或者60天，那正常这个菌龄要长。所以呢，这个把春耳这种长菌龄晚熟品种拿到秋耳来栽的时候，就出现菌龄不够，就发展期没到。那发展期没到的话呢，你放到地里头它也不会出耳。就像我们说人的成熟它也不会生育，就像我们说人结婚，男人得达到23，你得达到21这才结婚。那正常菌也是这样，它只有达到60天以后它才能够出耳。那正常你发菌的菌龄没到，你开口以后也不会出耳。所以老百姓一看，哎呀，别人是出了，我那个品种出，这品种为什么没出？那这个就是我说的，你选的是长菌龄的耐低温品种，不耐高温。那正常的那时候，这个期间前一段时间正好是温度比较高，那出不来。那这两天温度比较低了，作用上比较大，那这个木耳的话应该是快速出来。再加上前两天这个高温，它又养了一段时间菌，那这段时间可能陆续会出在齐。这就是我们说为啥说的这个长菌龄和短菌龄抗高温和抗低温品种，它俩是不能串的道理，就是说。春耳就是春耳，秋耳就是秋耳，春耳是我们说的低温的、耐低温的，然后这个长菌龄的，秋耳就是一般的是短菌龄的、耐高温的品种，这就是我们说它为啥原因造成的。那如果明年我们在选春耳的时候，你要选的现在所出的不好的这个品种，到明年春耳出是没问题的，但是明年选择秋耳的时候就不能选择这种长菌龄的，你就应该选择短菌龄的，就是春耳放到地里出的早的， 然后呢放到地里就晚上快出的，那就是举成中等或者是这个短的，那正常的时候出的比较早嘛。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耐高温的，耐高温就是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呢它不烂。那这类的品种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选，这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要明年选的时候选择啥品种。那正常说今年说这个我这个已经选的这个长菌灵耐低温不耐高温品种它不出或者出的不好，那我现在怎么处理呢？首先第一个，如果是还没出来说的，哎呀老师我的芽子还没出齐，那就别的都出齐了，顺着往它打长了长了像这个指甲盖大了，我这个才刚要露头还没露头，有一些都没出，那现在呢建议你可以适当的把叫 EM 菌， EM 菌的话呢用一般30到35度的这个温水，然后一般配置的一般都是100到200倍的这个溶液，然后呢可以打1到2次，建议是打1次就可以，一般呢都是上午的8、9点钟开打，当天一喷水，第二天正常喷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不出的，我们刺激它让它出来，打完一次以后呢第二天或者是下午的4、5点钟就可以适当的喷一次水，第二天正常喷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不出的，我们要它能出来。那正常说老师出来以后呢它比别人出来就慢，人家都像小手指甲盖大了，我这刚露头刚出一个小小瘤小疙瘩，那这个时候呢说我想让它快点长，要不的话可能到秋天上冻之前它长不成，就长不成这个耳片，我就不能当商品卖，明年出明年春天再出的时候就要冻死管，这个耳片就发黄发软，这个就不值钱了。那我想让它长得快一点，现在呢我们也有办法，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扣一些像遮阳网啊或者是塑料薄膜，一般一个气窗或者两个气窗，我们用那个竹工子或者是钢筋，就是把它正常就是这个不用这个像扣大棚一样，我们就直接就是隔个2、3米、3、4米左右，就是用一个竹用一个竹坯子或者用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钢筋，把它围上以后呢用塑料薄膜把上面给挡上，正常的时候就在下午的5点钟左右或者是4点半到5点钟这些都可以，我们把塑料薄膜扣上，就是夜间温度不能让它太低，你看现在长春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温度都达到10度和12度，那这个温度的话黑莓基本上就长得很慢或者不长，那如果把棚在下午的4点钟扣棚的话，正常棚内的温度就能维持在15度以上，那我们的木耳晚上的时候也能生长。那通过这种扣棚蒸温的方式，白天在上午的7点钟左右，我们把棚打开，让它自然生长，就是晚上4点扣，早晨7点钟打。通过这个晚上的蒸温，让这黑木耳呢晚上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都一直都叫弯道超车？在黑天别的木耳已经休息了，这时候我这刚才的让它长。那正常的时候呢，可以追一个到11左右，基本上一个月左右。那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生长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如果现在已经出了芽子的木耳，到11前后基本都可以采，就能达到成品。再来说能把产量能提到就是不受灾的这个水平。所以呢，目前我们要这个出现问题要解决，就是不出来打药打 EM 源，那出来出来的话呢，长得慢的，我们扣棚蒸温，喷水的话呢，正常喷。就是少喷轻喷，一般的是从早晨7点钟开始喷或者是8点，比如说像敦化的话可以8点，其他地区呢可以7点，就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下3、4万米的，像蛟河呀像化电就可以在7点钟就喷到下午的4点，正常的时候喷5分钟停水10分钟，喷5分钟停10分钟，少喷轻喷，保持菌包湿润，黑木耳湿润，再来说呢白天也长得快，晚上保温温度高，低温够了以后呢，也能长得快。这样来说，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秋耳在有问题情况下和别人不出问题的一样，甚至可以比它还高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小龙老师哈。刚才呢，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啊，应该会非常了解了。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部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0: 好，也提示大家呢，我们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打电话来提问，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秋天眼干眼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啊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啊，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护眼养眼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吉林专属爱眼福利来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络眼镜。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2: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含量啊领跑同类产品，每日两片，刚好呢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部全方位的修护。
0: 采用低温冻干工艺萃取了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啊都可以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2: 吉林专属福利力度拉满，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呢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接下时间我们来看这位山东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嗯，
5: 我呢是有个问题，就是我女儿，2018年的时候结婚，
2: 嗯，
5: 结婚了，她就是结婚以后啊，她是9月份结婚的嘛，8月份她登记了以后，村里那个发生就业的福利就把她给她扣除了，
2: 嗯，
5: 扣了以后就是到了。22年那时候还没扣除，我们全家的22年的时候，村里又要求交那个5000元的管理费。我呢，当时这个认为他这个管理费也不认为也不合理，也不合法。问题是他交了这个管理费，他也不享受村里的一切待遇，那就没去给他交。没交呢，他结果村里就把我全家的人的一切的。待遇都扣除了。我们村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村的情况是土地没分，一直是集体经营，就是说中秋节了春节了发点米面油啊，还有苦粮款，就是我们的地，这就是实际是。
2: 嗯，
5: 这从22年以后啊，就扣了我全家人的那个一切待遇，就什么也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呢，我就是说通过新房也好，也345也好，一直没有给我处理。结果今年的8月份，8月8号，村里又开会，村书记呢又提名，就是说把我女儿的，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取消了，通过开会，这样呢，镇上现在就答复我找镇上呢，镇上也是说，你书记说了，说你就去，你去打官司，叫你去打官司，你只要打赢了就给你。
2: 嗯。
5: 这样他就是说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个我女儿的这个集体成员资格他不应该取消。那个在村里那个集体经济那个组织法就是有一条就是规定，就是这个上一次这个确权了的以后，这一届就不能重新再去。那个什么，他现在我女儿就上一届就是有那个股权证什么的都有。
0: 所以张女士，那您拿着这相应的条款找到村上和镇里了吗？
5: 我找了。我
0: 怎么答复的？
5: 就是说了，说你去你那个镇上说啊，你去打官司吧，说你书记说了，说你打过叫他去打官司，打赢了就给他说，就是这样说。
0: 也没这个话，其实也没有毛病。实际上，您现在相当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受到侵害，我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说我看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法当中有相关的条款，那这都是应该您在起诉之时列举对于您有利的理由。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至于2018年是您姑娘出嫁，2022年什么原因要收回你们所有人的土地呢？这里的所有人都包括谁呀？
5: 包括我儿子，还有我孙女的。
2: 您儿子和孙女儿是吧？
5: 对。
0: 他们三个，他们这就是三个人是土地在一起啊。
5: 他不是，我们村没分地，就是说，
0: 你们所说的收回的是权益。
2: 嗯。
5: 对，我的土地没分，没分到各年，就是村里呢，就是统一那个集体。
0: 都算你人头分红、
5: 就是、
0: 啊。
5: 就是说，我们也没分过红，这些年来，虽然有股权证，一次红也没分过。
0: 您、所说的没
5: 分、就是
0: 啊，
5: 就是给这个村民一点那个口粮款和那个福利款。
0: 那您所说的其他人呢、
5: 就是？
0: 那其他的村民享受什么待遇了？
5: 都是这样。
0: 啊，那就这样，因为吧，我不了解您那儿的情况，我只能从这个事儿上帮您去梳理。如果您当地如果说全都是这么操作的，它是一碗水端平的，那我认为可能在您当地有这样的政策。这个事儿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们不了解，吉林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回来，就是您如果村上他当时就像您提到的，你们是不分地的，而是土地都是由统一来经营的，可能像有一些这个咱说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呢大家可能是出工也好，然后还是我们可能不出工，但是我们就享受，其实您刚才提到的给相应的款或者相应的这个米面油，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分红的体现。然后呢大家一直都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要纠结的那是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条件可以取消这些人分红的权利。那么现在这里面您提到了您的这个女儿出嫁，然后后续又提到了您的儿子和您的这个孙子，他们什么原因要被取消？那这个事儿您应该看一下村上针对分红相关的章程，章程如何约定，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享受分红，什么情况就享受不了了，比如是否以外嫁户口迁出，还是以什么其他的条件，这个事儿是要通过您当地的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召开商讨决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来去看针对什么样的人可以分红。第二个问题说到您女儿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情况，您女儿外嫁之后她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
5: 她现在没上班，
0: 只是嫁出去了、户口迁走了吗？
5: 就是在家看孩子呢、也没上班。
0: 户口迁走了吗？您回答问题。
5: 户口没迁走。
0: 好，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先决条件，按照我们也对法条的理解，他肯定是可以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如果现在村上如果他们商讨决定说我们就要村上商讨说不给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侵害了您的权益，那么我建议您到人民法院诉讼。
5: 他现在呢，就是村里说，村里有的这种情况，姑娘出嫁了也有。他现在呢，就是你去找他，他就说，一个人就说一个样，书记就说，你属于那个你女儿属于那个非农户口，现在那个非农户口没有这一项。
0: 那不应该，就是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说法了，大家都是居民户口。张女士，第二个问题我跟您说清了，您如果现在跟村上协商不成，其实跟您正理的相关工作人告诉您的一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恢复您女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另外呢，我不知道现在您所说的村上开会商讨研究决定说要取消她的身份，这个程序最终他也得报告到镇里，镇里是否受理了，是否咱们真正的给他取消了，您在网上还能查到这个事儿，您有核实吗？
5: 我呢，他现在是8月8日刚开了会，我在那个他开会公示期间，我给那个镇政府寄了那个异议书，我不同意，还有一个什么审查，就是现在呢镇上嘛，就是说他也不给我答复，就是
0: 他现在即便没有正面答复您，我想问的是他的身份有没有真的被取消掉？
5: 你现在没处查，他现在怎么公示期间？
0: 我的意思，您到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能否查到您女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5: 这个我没查，
0: 您可以查一下。就是有可能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呢？像您刚才提到了，在公示期间您提出了异议，如果他在流程上，比如说这个事儿可能就不推进了，当然这里面流程上肯定是可能存在瑕疵啊，他可能不推进了，这个事儿可能就不这么办了，那您的身份没有受影响，那这个事儿您相当于权益没有受到侵害，这事儿也不重要。但如果说您现在的确在网上查不到您的成员身份，他也的确按照这个所谓的公示之后您提出异议又没有给您正面受理，又取消了您的身份，那您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可以在这个工作流程上我们去走行政的这个诉讼或者 程序上的复议，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针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您的女儿身份符合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我们走人民法院诉讼啊。张女士，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我线上还有其他朋友跟您说半天了，还有不清晰的地方吗？
5: 我那个就是还有那个我前妻呢，我就是主张我那个扣发我的福利待遇，就给我
0: 这个事儿。我第一个问题给您说了，就是您现在要去了解一下您村上的这个章程。像您刚才提到了，您那儿这个没不分地，然后呢，大家都是还是以这种大锅饭分红的方式。这个事儿首先对这个政策我不了解，是不是您当地有的政策？那有政策就要有章程，什么情况下享受，什么情况下不享受？如果您符合享受的条件，但没有给您发放，您是可以主张把给您补还的啊。
5: 哦，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也去那个什么，这个市的公安局也给我出具了，也说，你这个户口说没有人能够给你强制迁出说。
0: 嗯，是啊，你说到户口呢，就更是了，这是归公安部门，更不是您村上商讨研究决定说你是我村民你就是，你说你不是就不是，不是这样的啊。张女士，好了，跟您聊到这儿啊，自己再消化一下，线上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
2: 好，我们来看看蕉禾的尤女士。尤女士您好。
6: 哎，我是蕉禾的。
2: 哎，您
6: 讲。有这么个事儿，我家孩子吧，就是以园林那个交的那个社保，我们都是农村户口。
2: 嗯。
6: 啊，交的呢是每个月的按月交。
2: 嗯。
6: 他自己吧哈，交700多，好像说是园林里交500多，但是都是自己承担交。现在呢，孩子有点交不起了，打零工。
2: 嗯，
6: 我已经交了24年12月份开始交，一直交到现在。交了21个月吧，而且现在可以转成就是咱们那个农保吗？
0: 可以。
6: 啊，可以。那他这交这个农保交的钱，从24年就开始算农保呗，25年26年这么继续交吧，剩下的钱他不跟能给往回返了吧？完了，年年就是往下交呗。
0: 是这样的。您现在交的话就是能交今年的，然后您得去问一下去年的节点能不能补了，现在已经9月份了，
2: 对，
0: 此前是25年的可以补，但是24年的肯定补不了了。然后呢是这样，您之前自己个人缴纳部分是进入您个人账户余额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不会吃亏。
2: 只要咱一直缴就行啊。尤女士，
6: 他那个就是他说是园林那个给交的，说是交700，自己交700多，园林说给交500多，但是呢就是这么说，但都是我家孩子自己交的1000多。
0: 那我不知道他跟这个您所说的是什么园林，这是什么用工关系？
6: 就是那个林业局，就是林业部门交的。
0: 他是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呀？你家孩子在林业部门做什么工作？是否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6: 没有，就是以园林这么交的。
0: 您这话说的有点糊涂，还得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是以园林部门的这个第三方公司聘任的，是咱们说的
2: 临时聘用签合同
0: 什么的，对。那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部分是员工自行缴纳，剩下是应该由企业进行承担的。这是第一点。至于您理解的说什么都是我们自己交的，这个事儿您得看一看什么情况，或者让您家孩子来跟我描述一下，我帮他判断。
2: 他是从这个工资每个月的工资里面扣了1000多呀，还是怎么样啊？您是怎么确定说孩子交了700多，然后园林那边说要交400多，然后但是都是我们自己交的？
0: 对，
2: 这个得弄明白。
6: 这个钱吧，就说是孩子交700多嘛，是确实他自己交的。但是呢，你说园林说的以园林名义呢，说他们给交，但是这个
0: 钱
6: 是
0: 你们自己出的，是。所以我们想确认的是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您现在您肯定不了解，您可以让孩子给我打电话。
2: 对。
0: 我们了解清楚了，帮他去判断这个事儿。
6: 那行，那好了。
0: 好嘞，
2: 这样
0: 跟您说到这儿
2: 啊。
0: 来接着看看福渝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2: 请讲。
7: 你好，主持人。我想在农村买个房子。本村户口不是农村的成员。我想买个老那个买个房子。
2: 你想在哪儿买房子，王先生？
7: 在本
0: 村吗？
2: 本村。
0: 您名下有过房子吗？
7: 没有。
2: 嗯，
0: 从来没有过。
7: 对，
0: 那可以买呀。
7: 那个他那个老房子他没厚度，没防盗，
2: 没防盗啊。
7: 对，
0: 他是防盗没有办，还是自始至终就压根没有相应的证照？
2: 嗯，
7: 对，压根自始至终就没有防盗。
0: 那他是违建吗？
7: 不是，就是农村就是始终就没有，原先办过他没办。
0: 那老的土地证啊啥的，宅基地证那些不应该有吗？即便没有办房照的话，现在都是不动产权证了，他没有任何凭证吗？我的意思是说，针对这块宅基地，
7: 他应该，反正村上应该能出具那啥。
0: 别应该，王先生，现在就是因为你想要涉及到买房嘛，咱们说的，你要买房子，咱就涉及到办产权，别管城里的、农村的，你有产权在手，证明这是您的。如果没有产权，那您相当于只能使用。一旦后续涉及到相关的这个权益出现问题，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东西它不是你的。你只是在这儿使用，那现在就是，如果说像他说的，您现在他没有办理新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此前以前的老房照他也没有办理，那么他能不能出具相应的证明，证明该宅基地的权属？如果确定可以，那么您现在应该是跟村上，咱们在买卖的时候、经营交易的时候，村上出具相应证明，确定这块宅基地啊，由这个好比李三先生他所有，现在呢由王先生来购得了，那么后续在办理产权的时候就。都由您来进行出面办理，把这个相关权益咱们约定好就可以了呀。
7: 啊，那我明白了。
0: 嗯，好嘞，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哎，好，再见。
0: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我们再来看看公主岭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2: 哎，请讲。
8: 我们这个又需要一个什么农业商业险呢？
2: 嗯，
8: 土地那叫商业险，不要的。
0: 啥时候要的呀？这是，
8: 就是今天也，就是昨天队长通知，今天有不少交的，按照上回交的土地保险，那叫不能超过上期百分之那个上期保险的总额的20%，完了交的那个。
2: 之前缴没缴过？
8: 交了。
0: 您之前参加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性的这个农业保险，
2: 嗯，
0: 因为之前咱们的农业
8: 对
0: 知道咱们农业保险现在不是有这个全成本的这个保险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全成本，我不知道您公主岭今年有受灾了吗？
8: 受灾了，有毛打的。
0: 好了，于先生，行了，这个事儿现在我不可以在节目里给您多说，大概是这样的啊。原来您参加的可能是我们基础的保障，就是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我记不太准了啊，因为最近保险专家没在。然后呢，国家给很大一部分的补贴，您个人承担一亩可能就几块钱啊，好像是。然后呢，现在是这样的，它有这个全成本保险啊，全成本保险呢，就是您可能要多缴一点费用，但如果您受灾了，那么您未来报销的比重。会更高，我认为我初步判断现在可能是当地帮你们争取到了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正常从流程上它肯定不是秋收了咱现在发现肯定受损失了来去补交这个钱，我建议您这个事儿对您有利，尿不敲办就得了啊。
8: 好，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其
0: 实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815700。有朋友问，其实应该是想问2026年的粮补什么时候发放啊？这今天是9月3号啊，往年呢咱们基本上都是11后啊，11后咱们也得国庆节后，大概率是这个阶段，别着急啊，九月份发放的概率比较低，大概率得是国庆之后，陆陆续续零零啦啦的一直得到11月初啊。
2: 好，我们看到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刘小龙老师，他说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木耳啊，这个品种出耳晚，说这种晚熟的品种适合咱们吉林种不？说今年他就遇到这种情况，然后还能不能接着种？想问问。
4: 这个品种可以种，一个是要种的话呢，种到春天，一个是大棚挂袋栽培，再一个就是地棚栽培或者是地栽，这个是耐低温品种，它是长雪凝的。
2: 嗯。
4: 但是秋耳的话呢，是不适合栽培的。如果秋耳栽培的话，因为秋耳生育期比较短。一般呢，七月末八月初，摆到地里头以后呢，就到10月份就完事儿，2个半月不到3个月就采收，而且低温，秋天温度比较低， 这个高温品种的话呢，这个它不耐高温的话，在这个初期前期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出的比较慢。那正常的时候呢，生长期就短，生长期短的话，产量就低，产量低的话就不太适合秋耳，所以秋耳的时候不选择春耳、挂袋儿、地栽都可以。
2: 嗯，好的啊，感谢刘老师。
0: 好，
2: 我们下来。
0: 先公屏上我看有几个朋友发问题，建议大家打电话，因为问题说的不清晰，
2: 对，
0: 直接打电话来沟通啊。
2: 嗯。来看看四平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李先生，
9: 是我吗？
2: 哎，
0: 是
2: 您，是您，哎，您说，
9: 我问一下，就是去年账能不能修改呢？
0: 您要修改什么呀？
9: 我去年账就是把那个树木边都确理了吧，就是地又多了，好地就树木边上去年账了，好地剩下了。
0: 嗯，
9: 好地变车外地了
0: 啊，这不是登记错误呗，是不是
9: 啊？
0: 嗯，那您有没有跟村上及时反馈呀？可以的，
9: 原来说是有的说改不了。
0: 您这不给我们打电话了吗？这不告诉您了吗？嗯，跟村上联系，然后呢，咱们现在争取在这个二轮研包的时候，这个节点上给咱是能换证的话换证换工本，不能的话看看能不能做这种标注卡公章，确认这个事儿别整差了啊。
9: 是不是把确认证改了，还是村上给盖了章了去
0: 研呢？现在的证件未必能及时更换，我建议您先到村上报备，村上给您证明您这个事儿，比如说这的确是给您登记错了，先把这个事儿咱能给他有相关的证明，能够证明以后咱不出罗乱，然后至于确认证什么时候能更改，得看您当地到时候有没有工本呢，怎么调啊，这个事儿得再等一等啊。
9: 嗯，知道。
2: 哎，那就这样啊。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啊。
0: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没有加微信群的可以记下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通鱼的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10: 请问一下，咱二轮研包的话，两个确权证能不能确在一起？
0: 这两个确权证是两家都是谁呀？
10: 父母。
0: 和谁？
10: 父子。
0: 啊，父母一个证和儿子一个证，是不是？
10: 嗯。
0: 嗯，现在是这样的，具体的您可以再等一等。近期呢，在榆树啊，他们陆续有进行这种合户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老百姓口里的合户。但在榆树的执行过程当中，您这种情况可以进行合户，但具体要看您当地最终针对合户的条件是什么。
10: 行，好的，谢谢。
0: 好，再等一等啊。
2: 哎，好，再见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平安市府也是，把您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咱们来沟通。
2: 哎，
0: 详细的介绍一下。有朋友问电话在哪儿呢？记住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有一朋友呢，想问，我们的这个刘晓龙老师，他说：“老师，同一个大棚管理都是一样的，然后为什么有的木耳出耳很好，然后个别品种出耳晚？就说怎么来分清它到底是品种的问题，还是说管理出现问题了？”老师，
4: 这个比较好判断。如果品种出现问题的话，就所说的就成片，比如说我整个就是这一个棚里头，这个品种全都出的晚，这就是品种问题。如果一个棚里头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个别的品种说比较少，就有这么几个十几个或者百八十个的出现问题的话，那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菌种在接种的过程中，这个菌种啊它不像种子，咱们那是粒儿的，种是完了，我们的菌种是一个袋或一个瓶，它从上面接上菌种的时候往后长，那先长的话呢它肯定出得快，后就是在下层的它是后长的，这就出得慢，那就属于就发菌期间这个菌种之间差异，这个不是品种的事。所以呢，如果量大，就是哎，整个基本上80%-90%、70%-80%、80%-90%都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品种的事。那如果是只是极个别的，说5%-10%的，而且花花大大个别的，这个就是应该是菌种的早晚，就是上层和下层之间发菌快和慢之间的差异。
2: 好的。 谢谢刘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以及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哈，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0: 是的，还是提醒大家电话号，我们给大家重复一下，大家可以记一下。0431是长春的区号。如果您就在长春本地和长春周边，那么您是不需要加区号的，直接打电话号。如果您是长春市以及长春市代管的县级市以外的地区的，那么您就需要加区号。记住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好，有一位朋友呢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秋白菜在这个中后期呀、就是追肥这一块能不能给说一说？
11: 应该说秋白菜这段时间的新肥的规律是大量新肥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非常关键，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气温正处这样的一个暖寒的一个环境条件，吸收啊水肥都是属于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在追肥过程当中，确实是属于积肥底肥吃的不足，我们这时候叫进行追肥。追肥呢，我们这个氮磷钾的比例12:1:5:1:2这样的是个比例，但是这个时候追肥呢，我们在这个一定要和那灌水要紧密的联合起来，而且是属于通过水用肥啊进行滴灌，那个这样才能达到那个追肥效果。第二个呢是属于那个后期当中呢，对于中乐园如果钾也适当的增加，所以说要适当的就是说和高钾呢应该轮换使用，轮换进行这个水用肥的滴灌，这样才能满足于大白菜这个秋后正常生长的需求。除此之外啊，那个连期之后进入包茎前期，我们这个时候呢，尤其对于大白菜这个来说，我们可以再吃一点燕麦制剂，燕麦制剂补充一些中乐园肉这个钙镁或者是属于黄镁，避免呢由于现在啊种植那个秋白菜。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是属于种植的黄心白菜或者是包心的这个四季菜，包括酸辣酱酸辣酱等等的这些包心类型的菜，那么这种蔬菜呢这往往容易出现干燥心的现象，所以说那个这个时候应该补充一点钙元素，补充一点黄元素。包心前期可以吃一点那个这个所说的生物菌，加上一个全营养肥，或者吃高的酶，一般每隔7到10天能吃一次，尤其是包心前期、包心中期和包心这个进入到采收前15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时间段，叶面分子也是非常关键的，主持人。
2: 好，谢谢王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您好。
12: 你好。
2: 哎，请讲。
12: 我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栽的松树，那时候是在山地，没有粪呢、那时候还没有肥呢。所以那是属于生产队的耕地栽的那个树，现在砍了。我是本着这个咱们国家保护18亿亩耕地这种精神，我寻思能不能复耕？现在这树砍完可不可以复耕？上哪申请能复耕？
0: 树是谁伐的？您伐的呀？
12: 我伐的。
0: 您是经过林业部门批准了是吗？
12: 对，批准伐完了。
0: 您现在要看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个树是成龄了伐的，对不对？
12: 对。
0: 那您这个具体能不能复耕得看您这个地的坡度啊，您得看您这个土地地块现在什么性质，如果它依然是林地那就不能复耕。对，退林还耕把控的非常严格。不是说您树伐了我现在就可以变成耕地了，那不是的。因为您这块地的性质如果它就是林地，那您刚才提到的保护咱们的耕地红线也不涉及到您的这个地块，不是代表您在这个定义范围之内。
12: 不是，它的这块地原先就是生产队的耕地面积。
0: 那是很早，那不是之前了吗？您现在现在它属于林地了呀，您得看具体到林业部门问一问。不是您想的树伐了我就可以变更。
12: 到林业部 想要复耕得到林业部门批准。
0: 您先到去问一问您这块土地的性质，如果它依然是林地，那就不能复耕。去了解一下啊。
12: 明白了，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大家呢有问题呢也可以选择玉米品种，可以选择啊拨打电话0431-8430-8888 8430-8888。
2: 好，接下来看看松原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13: 哎
2: 哎你好。
13: 好，
2: 请讲。
13: 我想问一下子，
2: 嗯，
13: 村上的集中地被整了集中地100来场，让县里统一收回，这么合法吗？
2: 村里的集中地统一的被县里收。

0: 收回。
1: 哦，
2: 应该不叫收回，应该
0: 嗯，
2: 是统一由县里头进行公开发包，应该是这个意
1: 发包
2: 思。
1: 发包全归县里了，谁也捞不着啊。
2: 嗯，这个机动地它正常原则上您所说的不应该钱直接归县里，但是这个机动地的相关的款项，首先一应该看这块机动地原始的权属是哪里，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这个土地进行公开发包之后，相应的钱款应该计入到我应该存放在乡里的经管站，然后呢用于村上的公益事业，并不是说县里头直接就可以支取走。如果像您所说的，县里直接把钱说就。县里用于其他了，那肯定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前提是先了解这块机动地到底是归谁所有，是归谁，然后呢再看款项，并不是大家理解的，也不是您认为的说。说那但凡机动地只要一发拍，咱说了卖10000，咱就村民10户1家1千，也不是您这么理解的啊。应该用于村上的相关公益事业，先
1: 对
2: 去
1: 呀，
2: 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嗯，
1: 这是找谁？是
2: 您
1: 找
2: 可以到乡里的经管站去问一问，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可能您理解的有偏差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0: 我们再来看看河龙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2: 哎呦，
0: 啊，
2: 掉
0: 掉
2: 线
0: 线
2: 了！来
0: 了，我
2: 看
0: 们
2: 看
0: 再来
2: 松原
0: 看看，
2: 的。
0: 抓紧时间迎接一下松原的崔先生，崔
1: 哎，
0: 先生，
1: 在。
0: 哎，您好，请讲。
1: 就是，我叔叔以前和我奶奶是一个户口，完后呢，后来，我奶奶吧，在。年龄大了，完了就在我家就户口，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我奶奶的地就确权到，我家的这个我爸爸的一个这个确权证上了。完了之后，那个年代没有确权证，完了我叔叔的那个就单独拨出去了。但是我叔叔也一直没结婚，就是一直也是在我家嘛。完了，但是现在土地确权以后，我叔叔那个属于是大户，但是他人不在了。你说这轮土地承包的话，是不是就被国家收回了？
2: 原则上是啊，整户消亡啊。
1: 啊，整户消亡了是吧？但
2: 是
1: 是
2: 的，
1: 这个最后定义是由村级集
2: 不
1: 体
2: 是
1: 定
2: 村
1: 义
2: 集
1: 了是
2: 体，
1: 吗？
2: 这个事儿像您这个情况，省里统一的精神，您这个就属于整户消亡。
1: 啊，这个地就是必然就得被国家收回了，被
2: 是
1: 村
2: 的，
1: 集体
2: 原
1: 收。
2: 则上是应该您在叔叔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我不知道您叔叔什么时候去世的。
1: 有几年了，
2: 按理是在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这几年没收没调，您种了也就种了。
1: 好，
2: 哎，
1: 谢谢，
2: 好
1: 那
2: 嘞，
1: 就
2: 就跟
1: 这
2: 您
1: 样
2: 说
1: 啊，
2: 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0: 我们来看看辽宁的杜先生，杜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哎，
3: 我那个种的大秋白菜，都一颗颗的都死呢，烂根烂帮子，是咋回事呢？
0: 咱们来
2: 赶
0: 问问
2: 紧
0: 王
2: 问
0: 老
2: 问
0: 师
2: 啊。
0: 啊，王老师。
4: 怎么的？
0: 他说他种的这个秋白菜烂根儿、烂帮子，都死了，咋回
4: 那
0: 事
4: 个时候啊，它是属于那个季节性原骨病，农民管它叫说堆帮子病。那么这种原骨病啊，是来说于品种于你这个在农事操作过程当中有伤口，然后呢病菌呢那个季节性病菌呢它直接侵入到那个白菜的根部，然后造成了腐烂的这种现象。所以说选择品种很关键。一定要选择直筒类型或者半截棒类型的，这样的品种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抗病性。第二个是属于一定要喷自一些这个防止细菌性病害的药，春雷霉素或者是春雷霉素加龟苓膏，这样的药剂对于防止细菌性病非常有效。
3: 那老师什么药得打啥药？你再我没听清呢，我记一下。
4: 刚才是你可以打春雷霉素或者是春雷霉素加上龟苓酮。都可以，
3: 群
0: 葵、
3: 雷霉素啊，
0: 春雷
4: 春雷
0: 霉
4: 霉
0: 素、
4: 素
0: 春雷霉素，
3: 啊，春雷霉素
0: 和
2: 是的，
0: 奎林酮，
3: 龟苓酮，
0: 奎林酮，
3: 龟苓酮
0: 对
3: 啊，
0: 对对，
2: 记好了吗？
3: 好，
2: 好嘞，
0: 哎，
2: 自己
0: 好，
2: 记
0: 再
2: 一下
0: 见
2: 啊，抓紧时间看看合龙的邹先生。
0: 好，来看一下，邹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请讲，
5: 我是合龙县府东镇的，我在。2000年之间是根据那个国家政策啊，荒山荒地谁造谁有啊的这个政策，我栽的红松，把那个荒地里头栽的红松还有落叶松，现在20多年都已经快要成材了，但是我们这个遴选证还一直没法办理。当时村里头也给我出具了村集体遴选表、村委会记录啊，

0: 完了这个乡镇这个领馆站给办了卡机的，完了没给办完，我现在我去找他们啊，他们拿说没给办完，我又去找这个林业部门，到现在他们一直不给办理这个林权证啊。为此呢啊，我投入了全部积蓄，20多年的时间啊。
1: 嗯，周先生，
0: 他们不给我办理这个林权证啊。
2: 嗯 嗯，
1: 不给您办理的理由是什么呀？
0: 他也不给你说出来的什么理由啊，我给他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材料，村集体林权公示表，还有这个村委会议记录啊，这些材料也不是我做的，当时村里做的，村里林管站做的，村民还有林业部门，对当年的林业部门还有这个林管站的人员又再次给我做了证明，树是我栽的，是我买的，我辛苦劳作了25、26年。他们，
1: 您到您现在是现好了，这样，因为邹先生，我节目还有1分钟就结束了，我可能不能跟您多聊。您现在这个是情况，您刚才提到是到您县里的林业部门去申办我们的这个林照，现在告诉您办不了，且没有给您相应的答复吗？
0: 他也不说不给你办啊，也给。啊，林场长、林局长都让我去找厂长，厂长让我去这个找局长啊。本应该他们提供的、
1: 好了，邹先生，这样、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节目马上结束了，因为接您打电话太晚了。我现在给您第一条建议是，您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因为您发的您是。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登记您是
2: 合龙市
1: 合龙市延边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应该到您您啊，第一步，您如果在您合龙市的林业部门不行，那就应该到延边的林业部门，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我建议您不行，咱找个律师，因为我今天节目结束来不及跟您多聊，这两个路子您可以先试着去看一看，能不能找个律师问一问，看看你手里的资料。第二个就是上延边州的林业部门去反馈问题，我们说是这个什么原因不给您办，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如果这个两个路子您试了不行，下周一给我打电话，下周一啊中午12点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感谢您的参与啊，现场可能还有朋友，提示大家一定要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打电话，电话号记好，04318851577895700。
2: 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依托长白山余脉得天独厚的种质资源，辽源雨然农业把乡间普通的野草打造了成为集民生消费、战略新材料、农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特色产业。企业深耕蒲公英药食深耕的深加工的产品，开发了茶饮食品等系列的衍生品，让蒲公英也是走进了百姓日常的生活。
0: 那么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啊，雨然农业也是带动周边的农民在稳定增收，尤其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获得一份收益。同时呢，打造蒲公英主题的研学基地，更是把咱田间地头变成了科普的课堂，深度的也是推动了乡村旅游的融合。同时最重要的，依托科研攻坚实现了关键突破。大家知道吗？这个蒲公英啊，一根小小的蒲公英，它从根部提取天然橡胶，可以应用于咱们的轮胎制造，为破解这种天然橡胶对外界依赖的一个新路径。所以说这小小的蒲公英也承载起国家新材料发展的时代使命。一株蒲草新产业，三产融合富家乡。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推荐来自辽源市雨然农业围绕蒲公英草全产业链发展

0: 那你们知道蒲公英是什么？蒲公英是什么？
1: 蒲公英就是蒲公英，
0: 蒲公英就是婆婆丁。
2: 对，
1: 婆婆丁是蒲公英。
2: 对，在我们东北来说，尤其是春天的时候，这个是婆婆丁也好，蒲公英也好，最这个生长的一个关键期哈。
1: 它不是七夕，婆婆丁是七夕，
2: 不是
0: 蒲公英，它是咱们这个国际的这个学名嘛，它的官方名叫蒲公英。
2: 嗯、
0: 那么蒲公英呢，就是婆婆丁。很多人不知道，他以为这个婆婆丁，这个官学名他是不知道，他就说啊，蒲公英是荠荠菜，不是的，蒲公英就是婆婆丁啊、那么还有呢，你知道婆婆丁能提橡胶吗？
2: 这个我们是
1: 真不知道，
2: 今天在节目上第一次听到，
0: 是吧？
1: 就知道它是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或者说败火、啊。东北讲话，
0: 东北讲婆婆丁去火的嘛。
1: 嗯，
0: 刚才我还跟那个秀才说，我说那个我们南方的小土豆啊，是春天来东北的时候呢，他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经常会讲这个段子哈，就是说，春天你来到东北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戴的大口罩，之后戴个墨镜，还戴个鸭舌帽，关键问题是手里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刀。你不要害怕，他不是打劫你的，他是挖婆婆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学名叫蒲公英，那我们的土名呢，东北呢就管它叫婆婆丁。如果春天，我觉得咱们从小啊，是从我姥姥那时候开始，就包括到现在我妈妈那儿，就是好像春天，咱们不挖一回婆婆丁吃一顿，好像这一
1: 春天白过
0: 啊，就这春天没过。还有就是好像吃这一顿能管一年不得病，是吧？
2: 嗯，
0: 所以这
2: 尤其大家
0: 我们东北，
1: 嗯，
0: 对。地位很高，
2: 有些大家很喜欢在春天的时候哈、啊，对于东北人来说，一定要蘸酱吃，这份鲜味大家一定要尝到。
1: 对，
2: 但是刚才提到了蒲公英，又能做这个橡胶的制品，包括呢，大家可能了解到蒲公英最初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药食同源、
1: 嗯，
2: 我们可以败火，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解毒的一些功效等等等等哈。那也想问一下，其实说到蒲公英，刚才提到的药食同源的这个草本的植物，在我们整个开发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产品的一些研发呢？
0: 那这个婆婆丁啊，作为我们餐桌上的一个小野菜，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苦味儿。那么我们在研发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呢，是因为这个蒲公英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它是祛痈散结的，痈呢是体内的大包、
1: 嗯、
0: 啊，那么结呢是现在咱们说什么肺结节、乳腺结节什么、这个
1: 嗯、相关的，
0: 这个、相关的、嗯。那么包括我们脸上冒个痘啊，包括你牙疼啊什么的，这些去火嘛。
1: 嗯。
0: 我们东北老板那个老一辈就会说，哎，你有火了，吃点婆婆丁嘛，啊，就是这样嘛。那么我们。为了解决它的这个苦味儿，我们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把它的苦味去掉，并且还要把它的寒性去掉，因为这个婆婆丁啊，它是寒性的一个植物。
2: 嗯。
0: 那么如果说脾胃虚寒的，包括这个你比如说喝点凉水，胃都疼的，
1: 嗯
0: 啊，特别还有女性特殊时期的都不能喝。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研发，也是去了什么这个福建的龙岩呢、啊、包括这个安溪啊、包括很多地方去学习茶叶的制作工艺，包括绿茶、红茶啊、这个黑茶发酵，我们都把这个蒲公英进行了一个深加工啊，
1: 专利速烘去寒，
0: 对，
1: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0: 对，我们有这个脱寒工艺啊、这个你就可以直接饮用啊，就没有问题了。
1: 嗯，其实围绕蒲公英家哈，我们说刚才也介绍了，蒲公英是个宝啊。但是这一株这个蒲草，我们也得将它吃干榨净。不仅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在全景上的一个应用？说到刘涛，其实这些年跟蒲公英的这个不解之缘，无论是从一开始从健康上的认知对自己的帮助，到后来2022年开始会发现，这个蒲公英它可不光是咱吃下去、服用下去光健康。而已，其实它是在生活当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了解到蒲公英还能做刚才说的这个提取天然橡胶？我们路上跑的车的这个轮胎都用它，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是这样的嘛，我是这个婆婆丁啊，它是从一棵救命草在我这儿啊，那么变成2022年的时候呢，一株科技草，嗯，那么一个战略草。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从事这个婆婆丁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历程吧。嗯，我呢是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那么我呢之前是在中国银行外币工作啊。那么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就体检到我的这个甲状腺，就甲状腺嘛，它是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

0: 又给我转院到省肿瘤嘛，
1: 嗯。
0: 就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腺体摘除。嗯，因为它长了肿瘤嘛。嗯，那个时候呢，我是正刚刚怀了我女儿啊，4个多月。那么如果我说我要做腺体摘除的话呢，就是需要全麻，那需要终止妊娠嘛。所以，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是不能接受的。那么，我呢，就在我也是翻阅了国内国外大量的这个文献，包括这个病例，它只有一种这个甲状腺的癌是可以转，是要是转移是要命的。但是我做了局部荨麻穿刺嘛，它不是，其他的呢都是惰性的，你不要怕。但是咱们这个比如说东北，比如说全国的老百姓可能都是，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怕。一听肿瘤，哎，吓坏了，就是宁可保大人，也要手术。后来我这人说，我说从小我就主义正啊，我就说不做手术。那么当时呢，给我做检查的一个老太太呢，她是就是返聘回来的一个老太太，她经验非常丰富。她一看我这种状态，她就说，哎，姑娘，她说如果你不想做手术的话，你就喝点咱那婆婆丁根儿呗，那个东西对疙瘩姐儿挺好使的，你试试。那我就回去之后，我妈和我爸吓坏了，一看也不做手术，倔得要命，他就各种婆婆丁啊，包饺子什么那个凉拌炖土豆条，包括我妈就挖出来那婆婆丁搁我们家窗台上晒啊，可能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那经验，后期我做这个蒲公英全产业链，我才知道它蒲公英根部吧含那个40%的菊糖。就是菊糖，它是降糖的，就是对糖尿病人有效的这个糖，但是因为当时咱们不知道嘛，它在窗台上晒着，它不干长白毛，您就不想喝它，那么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能不能搁咱们家烤地瓜那个烤箱里烤一烤，它干得快嘛，要不然我看着我也喝不下去啊，这样的话，我妈就搁那烤箱烤，哎，一烤还挺好喝的，它有点淡淡的，就是那个焦香味儿，还有点咖啡味儿，你知道吧？后来我就说，哎，那它也寒嘛。后来，你喝了之后，有的时候会不舒服，手脚凉啊什么的。后来我就看了一些文献，为什么说咱们有一句话呢，叫"久病成医"？那么我呢，也就翻阅这各种那个典籍呀、啊，什么中药这个方啊，看。那么就说这个婆婆丁，你要喝，经常喝，你要加点什么大枣啊、姜片啊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有结节呢，可能再放点玫瑰花啊，放点甘草啊这些东西。那么我就一直在喝这些东西。那么因为当时呢，它很严重，他就让我2个月、3个月就检查一次彩超。我以后如果说咱们再拍节目的话，我会带着我的这个体检啊，我的这个彩超单子能有这么厚？那每2个月要查一次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不间断的在做用这个在喝这个婆婆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用了外敷的办法。那个婆婆丁，你看，就是对这个什么疙瘩姐有效嘛？就是我用了外敷的办法，我把这个婆婆丁粉碎，加了虾虎草和猫爪草啊。我给它粉碎之后呢，加了那个淀粉熬成膏，要它不成膏嘛啊，我怎么熬也不成膏，加了点淀粉。后来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把它那个就糊在这脖子这儿，我用那个保鲜膜一缠，我就该干嘛干嘛。但是这个你看，你可别小看我内服加外敷的办法。哎，每2个月检查一次。他说："哎，你虽然它没消失，但是它也没恶化，这是好的消息吧？"那么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就3个月、6个月、1年检查。我用了有3年多的时间。哎，那我再去检查的时候，他说："哎，你好像你不用管它了。"他说："你2年来一次吧。"他说："虽然它没消失，但是它并没有向恶的方向发展，它的边界变得清楚点了，它的纵横比小了，它的形态变得规则点了。那我一看，我说这婆婆丁，这不治好了我吗？要没做手术啊，那个时候我女儿还喂奶呢啊。那我就想，我说哎呀，这个婆婆丁如果要做成产品的话，一定能卖出去。我就跟我们家里商量，我说我不想上班了，我要出来做婆婆
2: 你那
0: 丁。
2: 个时候也太任性，哎，其实大家听没听出来啊？刘涛是一个对自己哈，首先我们说在人在生病的时候，包括那种，哎呀，是很崩溃的，其实内心是崩塌的。
0: 是的。
2: 不但没有崩塌，同时呢，给自己积极的去想办法，然后呢，用这种方法改变自己，对吧？在这些很多的事物上的这种认知。 这个可以，无论是说内服外用，给自己哈在这个一株救命蒲草上更多的可能性。可是工作这个事儿，你说当时这也算好饭碗，然后要
0: 金饭碗，
2: 金饭碗，对，镶金边的好饭碗，然后要投身于完全不懂的一个领域，这可确实有点任性了。
0: 对，因为当时呢也是家里人也是不支持的嘛，包括我爱人和我父母都说，那一个女孩，我是吉林财经毕业的嘛，那么就是说一个女孩在银行工作，多稳定啊，出来卖做婆婆丁，我妈骂我了，我妈说三个孩子你最傻，那婆婆丁能卖出去吗？那农村那个田间地埂都是，就咱在咱们市区里头，她说，城市里边咱家小区里没有啊，还是花池子里没有，那马路牙子上没有啊，哪儿没有啊？人家要用的话，随手裸一把，人家不就用了吗？你能卖出去吗？但是我是非常坚定的，因为我当时呢，我就是因为在我服用的过程当中，咱们现在这个取得信息的这个来源是很广泛的，包括手机啊、电脑啊，我就查阅了很多的蒲公英的一些资料。那么呢，它不仅是一款这个能够救命的小野菜啊，它还是我们工业的一个战略物资的一个载体。那么我想，我就要从头开始规划我的蒲公英产业了。那么我就，不管同意不同意吧，反正我就开干了。我就是从银行里面出来，那么从最开始我是租了一个30多平的一个小房子开始干起啊。到现在我们，有一个蒲公英展厅，单体的展厅差不多要有10000个平了。
1: 哎
2: 呦，
0: 那也历经了12年的时间。
2: 12年，
1: 对，你看，我觉得一场特殊的一个这个经历，让我们和蒲公英有了更深的一份缘分。就像刚才刘涛姐所介绍的，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东北人，尤其是吉林人来说，说到蒲公英，那不就是家里餐桌上那个春天蘸酱的那个小菜吗？
2: 对。
1: 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父母的这个建议，也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哪地方没有蒲公英啊？尤其在这个山区，是不是全都是蒲公英？那其实说到围绕着蒲公英，我们接下来要去它做它的这个产业，怎么一步一步规划我们的产品也好，让它成为我们的战略物资也好，你是怎么来做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蒲公英产业呀，因为本身我是学这个财经的嘛，那么我是想要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呢，是从我们是比如说农民他做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方法的。那么我们作为我一个金融人来做银行人来做这个农业的时候呢，我首先我想，因为我也不懂嘛，也不懂农业，完了之后也不懂这个商业。更不懂这个食品开发，那么我是想，我是从我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学科当中，我就想把它从这个蒲公英从头一直到做到最大，做到尾，看能做成什么样的产业。我重新，我就是从做的时候呢，给它一个规划定位。那么我就查阅了大量的这个资料，那么看到呢，我们国家是有一个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它是从2008年的时候呢开始研究我们这个蒲公英橡胶的一个提取和应用。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由这个山东玲珑轮胎作为盟主，他们出资500万成立了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它这个里边的研发的带头呢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北京化工大学和海南热作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是这个含胶植物的一个研究，它都是国家队嘛。还有包括我们新疆农科院啊，很多众多的这个院所成立了一个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个蒲公英啊还能做橡胶，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呢是平胶国，85%的橡胶来自于东南亚进口啊，包括我们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国家是不产橡胶的，包括美国、德国都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那么全球呢有3个国家都在研究这个蒲公英的一个橡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么我看这株小小的草不仅是一株这个救命草，它更是一株科技草，一株战略草。我在想，我就前期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呢，我先期就把我们这个蒲公英做了一个食品、饮品，包括茶品，包括我们日化，包括我们这个饲料，全产业链的一个规划。并且把我们这些蒲公英的这些产品呢都做成了标准化的，随时可以批量生产的这么一个研发的前端，这些都做了。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时机成熟嘛，那么我带着我的这些产品就来到我们这个北京，找到我们这个石化联合会， 啊。那么我就说，因为我们这个蒲公英橡胶之所以没有量产的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成本问题。这个婆婆丁啊，一亩地的种植成本大概是在2500左右。
2: 嗯
1: 嗯。
0: 那么那你看它一亩地呢，只能产当时的数据理论数据是15公斤的橡胶。那你看它的胶的成本是很高的啊，那么原料成本就在几十万了。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跑的车轮子这个橡胶呢，它的就是期货就是现货交割价格才2万多，2万2一吨。那么我们的成本怎么降下来，就需要把不含胶部分综合开发。那么就是我们根部是含10%左右的橡胶，那么我们的叶子呢是需要做成食品呢这些东西来拉低我们这个胶的成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叶子做成茶叶，我们它的含水量比较高。如果说你单纯的就做成茶叶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那么相当于你70%的钱被蒸发掉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它打浆榨汁儿，直接卖婆婆丁汁儿啊。那你喝的就苦嘛。那我们的品牌呢，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啥？叫苦口婆心啊。因为第一个，它这个婆婆丁是苦的，它还叫婆婆丁。我就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苦口婆心。那么我们呢苦口婆心系列的产品呢，就有蒲公英茶是基础，蒲公英原汁儿，那么我们是对这些不怕苦的啊。他就是他觉得，哎，我在我健康面前苦算个什么呀，对吧？
2: 对，
0: 还有很多的这个人喝我们这个原汁儿。我们这款原汁儿从生产到现在呢，每个月的增长率都在都是2位数以上，增长这个汁儿。当时都觉得说这么苦卖不出去，后来我跟我妈妈显，我说妈，你看我不止把它卖出去，还卖得很贵。
2: 健康的认知都提上来了。
0: 对，所以特别是咱们口罩之后嘛，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身体都有点问题。
2: 你看，
0: 这个喝点婆婆丁啊。那么在喝的时候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复配的产品，它不是单一的，你单一它解决不了，单方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家的其他的药食同源，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的智慧，106种药食同源里面的东西，你随便用。就是他们说，啊，那你这个婆婆丁能吃多少啊？我说，那你蘸酱吃的时候，你问我
2: 也没少吃啊，
0: 你吃几盘啊？吃8盘能要死你不？我说，对不对？
2: 哎呦，
0: 我说那就
2: 是
0: 婆婆丁嘛，你怎么把它就它不是药，它是药还是食品嘛？
1: 对，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份苦口婆心的一份产业，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在大健康路上的一个助力哈。
2: 对，
1: 那稍后的时间继续会邀请到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涛，围绕着一株蒲草的这份全产业链的好发展继续来给我们进行介绍。那接下来呢，还是一则关于健康的好消息。9月3号的下午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会走进双阳区申领街道的仁和社区。那本次的活动呢，会特别的邀请到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以及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内的居民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
2: 那么这一次的义诊活动啊，也是涵盖了中老年的口腔专项的筛查、一对一的问诊、针对性的检查，像我们的龋齿啊、牙周病、牙齿缺失、假牙使用，大家这些口腔问题，并会根据广大市民朋友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与养护建议。同时呢，在骨骼的专项筛查当中，也是包括了咱们常见的骨密度的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以及骨科一对一的问诊、月片的一个看诊，这个方面的相关的专业的呵护。所以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们说一株蒲草兴产业，三产融合辅家乡。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好做法、好实践的是来自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涛。刘涛这两年啊，因为做蒲公英，好多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蒲公英姐，对不对啊？或者是带引号仙草姐姐，因为蒲公英啊，咱俗话说是蒲蒲丁，但是就是好多人说这蒲蒲丁怎么有这么大的文章可做，怎么有这么多全产业链让我们未开发的这些惊喜。那么这两年随着蒲公英的精深细作，上半时段我们说了，其实刘涛作为蒲公英哈、真真切切的一个受益者，那么怎么样让这一株蒲草吃干榨净，把它所有的产业释放出来，它更多的能量，其实围绕科技的力量，围绕我们蒲公英哈在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上，2022年到现在这四年一直在做它的这个攻坚突破，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围绕这个蒲公英橡胶产业的发展。
11: 2022年呢，那么我们加入了这个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对这个产胶的蒲公英进行了一个育种。那么这款蒲公英啊，和我们的传统上的那个蒲蒲丁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有经验吧？一掰开那蒲蒲丁的根儿，它是不是有白浆啊？
10: 嗯，
11: 沾到你衣服上是不是洗不掉啊？沾到你手上也是要很费劲儿才洗掉的。
12: 嗯，
11: 那么那个里边呢，就含的就是胶乳。
10: 嗯，
11: 那么这款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蒲蒲丁呢，就是你吃的蘸酱那个是含胶量是1/2%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婆婆丁呢，它的含胶量是10%左右，
10: 嗯，
11: 它俩是有很大距离的。那么我们在乡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乡村的这些农民呢，他种地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他要有一个精细的观察，他很多的东西啊，他是有一个很多的地方呢可以应用的，那么可能他都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呢，是整个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我们这款婆婆丁拿到手之后，它的种子很金贵啊，因为当时是从我们的海南热作院，刘世忠研究员那儿拿到了第一批的这个种子。嗯，那么这个种子呢，它是产自在哈萨克斯坦和新疆交界，它的原种是在新疆。那么它来到吉林之后呢，我们如何让它适应吉林的温度、湿度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土地呢？那我们来到了之后呢，那种子比较金贵嘛，我们就把它进行了，种子量比较少，你要想大规模的种植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育种扩繁。那么我们这个种子，你知道它的那个婆婆丁种子，你知道什么是婆婆丁种子吗？就是你见过婆婆丁种子吗？
12: 小的时候都总会觉得说那个长出来的那一根草上面白色的那个毛毛的一吹就吹走的，它大家都说那是种子，
10: 承载我们很多儿时的浪漫和记忆。
12: 对，
11: 它呢就是它那小毛毛，你拿着它一吹，那个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小降落伞，就一个小绒毛，下边那个尖儿才是种子啊。它这个种子呢是千粒重0.3克。1000粒才0.3克，很小。
12: 嗯，
11: 那么我们把它呢进行了一个血盘育种，就是血盘育苗。

0: 嘛，我们把它移到大地里，那么把它进行一个库房。那我们这个是我们只要有原料，我们才能够综合开发这款蒲公英。
1: 嗯、
0: 我们的包括我们提交的实验才能够进行。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植物种子来到吉林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育种。那整个这个过程，
1: 嗯、
0: 我刚才我在楼下我跟李子聊的时候，我说李子说不是说想要戳动我的泪点，但是真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强大了，但是。
2: 嗯
0: 当我提起来的时候呢，我还依然还会满含热泪，真是这样的，忍不住的，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这株蒲公英草呢，来到我们吉林之后呢，我在大棚里面进行了一个育种。那么在大棚里面，它比较好管护啊，它就种植成功。那么在大棚里面种植成功是不算成功的，它需要在大田里面，
1: 嗯、
0: 要十年九成嘛、
1: 嗯、
0: 才算成功。那么我们就把这款蒲公英呢，就是育苗之后，我想移到大田里。因为我就想这款来到吉林呢，它是第一次种植，那么我们的这个叫示范基地一定要种得很好很漂亮啊，我们都把这个苗都种得20公分，就是株行距全是20，齐刷刷的刷齐就种到地上移栽、
1: 嗯、
0: 移栽完了之后呢，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就不当时活得很好，就我们6月份移栽，它到7月份就死了，他就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死？说我们周围选的也没有玉米地，也没有打药，完了之后我们也没给他打药，他为什么会死了呢？我们也经常浇水，对他进行管护，就像照顾宝宝那样照顾他们，因为他很娇，就来到这儿，我们想要把这产业发展起来，种子十几年我们才攒了那点种子，很金贵嘛，
1: 嗯、
0: 但是就会死掉，死掉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大棚里面再回来再移，再往里头移苗，移苗的时候呢，你知道啊，这个。我们雇的农民他蹲在地上要一颗一颗栽这个苗是很费工的，
1: 嗯，
0: 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呢都是现在因为农村可能你们咱们这个是农村节目嘛，大家可能都知道、
1: 嗯、
0: 这个现在农村人很少，
1: 是、
0: 嗯、对，就是能够出来劳动的都是60岁往上的老人、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劳作的时间你蹲时间长了他又腿又受不了啊、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弄那个小座绑在那个后屁股上，完了之后他边坐着边往前移，他这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当时雇的人一天他移苗的话就是4个工都移不了一亩，就小亩667平的那个、
2: 嗯、
0: 成本是很高的，但是他你又管护他又死了，一遍一遍的往里移他还是不活、
2: 嗯、
0: 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
2: 很煎熬，
0: 很煎熬，对，因为找不到原因嘛，还有就是你、
1: 嗯、
0: 我们一次移了有80亩地啊、那可能是几十万，我们他死掉了你不知道原因，
2: 嗯，
0: 钱也没了嘛，对吧，
1: 嗯，
0: 钱就没了，当时我就想说我接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前期我们做婆婆丁卖婆婆丁茶赚点钱，说有点基础，说我们接过来育种啊育苗啊租大棚啊就买棉被啊又整什么雪盘的这些东西也花了不少钱，那么一遍一遍的种不成，就觉得哎呀就得不到支持，后来我就说没有钱呢也是，我说这事儿也得干吧，本来家里不支持，完了之后呢又我又贷款又把房子抵押了，又把家里头能抵的都抵了，之后把这个育种给他育了，那么还是不活，后来我说呢他不活的原因我们就查嘛，因为当时前苏联的时候有我们在二战时候，就是蒲公英橡胶提取是在二战时候就已经提了就是每年能提3000吨，嗯，那么我就找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料嘛，当时德国围攻这个苏联的时候，他那个橡胶是进不来的，
1: 嗯
0: 那么前苏联的科学家呢就从这个婆婆丁当中就发现了这个橡胶，嗯，那么他就把这个全苏联的婆婆丁全挖出来了，每年提取3000吨的橡胶啊。就是完成了这场战争，因为这四大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
1: 嗯、
0: 对吧，你缺一不可呀，咱们可以商用汽车可以不跑，你的军车不跑吗，它需要轮子呀，
1: 嗯
0: 那么这个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蒲公英橡胶草的一个种植的一本书，就蒲公英就橡胶草的种植这本书、
1: 嗯、
0: 啊，这款蒲公英叫青椒蒲公英，我们俗称它橡胶草，嗯，它含橡胶嘛，它是婆婆丁的一种，它的花啊叶子啊功效啊包括它的成分呢、啊
1: 嗯、
0: 都比咱们吃那个婆婆丁要高很多，
2: 嗯
0: 咱们那个药典当中这个约定的呢就是婆婆丁的成分是不能低于4.5的是菊苣酸，
1: 嗯、
0: 哦，但我们这款婆婆丁呢15点多，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做要做测试的嘛，第三方检测、
1: 嗯、
0: 我们的药理啊包括成分的都要检测的嘛， 那这款婆婆丁呢，因为它含胶嘛，它再加上来自于这个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到吉林有点水土不服，我以为它是水土不服，它不活嘛，一遍一遍种，我都崩溃了。那么一遍我们一共是种了是七遍就把它种到现在的这个水平，就是让它活啊。那么这个后来找到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书上写的，它呢就是超过25度要休眠。
1: 哦、
0: 啊，就是伏天的时候天热
2: 啊，
0: 它就休眠。
2: 尤其刚才您提到了是7月份的时候左右，它就不再生长了、
0: 不生长了，不生长了之后呢，它就休眠。休眠之后，它有很大一部分不醒过来。它又比如说到9月份天凉了，有的就又发芽了。它有一大部分是不醒过来的，但是因为当时咱们不知道啊，一看那地面上啥都没有了。之后这个根儿一挖，它就像那个都是胶套，就是一拎起来那个它都腐烂了嘛，但它胶不烂。你这么一拎就像那个鼻涕一样，
1: 粘着的
0: 这
1: 样。
0: 对对，
2: 那其实特别想有一个问题打断您，我们在不断的试验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种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不是说所有的蒲公英都已经死掉了，
0: 不都死掉，它还有一部分是有一个小芯儿它秋天的时候还会发出来，
2: 还会再发芽。
0: 但是因为它7月份咱们就是一直雨季嘛，就是高温，它就会死掉，它不冒芽，你在上面根本看不到东西，那你就崩溃吧，那你就把它用那个拖拉机旋掉，完之后到大棚里面再拿过来苗，再接着往里栽，这个过程是很熬人的。
1: 它哪是光熬人，它悬的是钱啊，
0: 悬的是钱呐、你就说嘛，一次
1: 一
0: 次的，
1: 一次
0: 几十万，一次几十万嘛，那么我们整个的育种，差不多花了有800多万，800多万，
1: 前期投入这么多，
0: 但是不只是前期投入多，那么因为我跟说嘛，就是我跟李子说，我往上数三代，我们家没有农民，就因为我是从那个银行出来的，也没种过地嘛。那么，但是我是从这株这个种子来到我们这个辽源之后，我就整个全天候跟着，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过程和流程，我是全部都跟着的。就是我刚才跟那个李子说，我就是因为。栽苗的时候又就想要是让它成活率高一点，下的小雨是不是顶着雨栽呀，它不是不用浇水，它栽下去马上就有水了，它是不是能存活率高啊，那就下着雨栽吧。那么农民他都不想干，下雨嘛，他就想雨修。完了之后我就给这帮叔叔阿姨们买的雨衣啊，我打着伞搁那儿，我说那我要不跟着干他们就不干了，就走了。我说那我也跟着下地吧，我也跟着去了。我就说当时就因为在女生嘛，也就有这生理期，我就说那月经量大哈，就顺着我这腿哈一直流到我鞋里面，就后来我就坚持把它摘完了之后，摘完了之后我上车，我开车回去，就整个的车座上全是血。我回家，我就因为那个就是第四次栽种了，我回家之后，因为我吧，就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强哈、就是很强势、很厉害的那种啊。他就不会，就是我很少就流眼泪啊，或者没有那个时候。但是那天我回家，我就想，我非常不堪的这个状态，我的白球鞋变成了红色，完了之后，座上全是血，我整个我觉得，我好像拿不成个了，好像东北的那个话，
1: 心也在滴血，
0: 对，就是，我就回家冲澡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在流，我在想说。我为了把这个事情能够做成，我抵押了我的房子、我的车子，包括我上个生日都是在地里过的，就是因为我7月2号的生日，就是每这个7月份的时候，我都是在地里，我上个生日都是在地里过的。我在想说，我们这株草能够在吉林能够生长起来，我也是想说，因为我看数据说话。我看到了数据，我们这个含胶量，我们整个的这个采下游产业的应用，包括我们这个这款蒲公英含的菊苣酸和菊糖，这些是完全能够支撑下去的一个产业。我不能就是在我难的时候我就放弃它，所以我就想说，实际上成功和失败就差坚持，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成功的？实际上我们成功并没有。多大的就是什么光环呢、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就是他不坚持他放弃了，你就咬牙坚持下去了，你就有可能成了。所以说我想我在那一刻说我不干了吧，我就回去，我就银行，我再回银行呗，我再求行长，我再回去呗，我不坚持了，那也就放弃了。 我就想，我说哎呀，就是一路走

0: 回来，我这些话我又没有跟我妈妈，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说我有多难呢、啊，或者说我的这种不堪的状态。就今天李子跟我说，我就在，因为都是女生嘛，我就觉得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流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现在是成功了嘛，觉得是欣慰的，我的坚持是对的。
1: 是的，
0: 是的。
2: 但是再一次来聊到这段经历，哎呀，这样的一个成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说这两年围绕咱们专访了这么多哈，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农人，他们有很多是跨界的，有这个专业务农很多年，然后变成了职业的新型农民，但是有很多像刘涛一样，完完全全是跨界把自己融在里面，透过健康的认知，通过自己不断在农业当中的深耕细作，其实刚才说的那些不堪的当时那种崩溃的经历，又何尝不是自己一步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来时路？要感谢当时的每一步，感谢最后咬牙不放弃坚持的自己。当然这份坚持不光是给自己这几年哈深耕细作的一个说明，还把这份好的产业带动了什么，我们也说叫壮大村集体经济，也让很多的农民有活干，看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时候就把目光聚焦到咱这个朝阳村了，是吧？辽源雨然农业在朝阳村这两年带动当地的务工，包括在特色经济种植上，是不是有特别大的突破？
0: 是这样的嘛，因为这个婆婆丁的种植啊，就是觉得说大家觉得说，哎，这婆婆丁你看田间地头都有嘛，它一定是很好种的，实际上不是的。如果说我们吹的那个小毛毛，如果说它全都发芽长出来了，其他的植物可能都会被侵蚀掉了，实际上只有2%的这个婆婆丁是存活下来的，就是那个小球球存活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蒲公英的种植啊，离不开我们的土地，更离不开我们辛苦劳作的农民。那么我们呢，是韩丽大姐啊，真的是我说，我怎么说呢？不谦虚的说，韩丽大姐是我们辽源的 number one， 我是 number two， 女生的
1: 了不起的巾帼女性，
0: 对，了不起的女性。那么我跟大姐呢是很有机缘的认识，我们开会经常会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女性嘛，就惺惺相惜，她也看到了我种婆婆丁的不易。那么大姐呢，就是也是在朝阳村呢，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展示我们蒲公英的一个空间。那么他呢说，你来我们朝阳村，我们朝阳村有土地，有大棚，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劳动力，我们有农民来给你干活。因为其他的村里边的人很少，但是我们朝阳村呢，他不仅他的村民没有迁走，会附近的村都会来到我们朝阳村，朝阳村很多人啊，
1: 对，有人气。
0: 那么我们来到朝阳村呢，大姐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最离我们这个朝阳村展示厅，就是商业街最近的土地，大棚给我们提供。那么我们呢，又找到我们周围的农民，给我们找来农民，让我们给我们种植这个蒲公英。那么我们首先呢是，在朝阳村，我们用了最好的这个地，我们最好的大棚，也种出了最好的婆婆丁，也是为我们这个蒲公英橡胶的这个提取，包括我们优质的蒲公英茶和蒲公英饮品的原料，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年呢，我们去年是整个给农民支付的这些劳务费吧，差不多就是480多万。
1: 哇，
0: 那么现在呢，是我们每天呢，就我们的工厂啊，也是雇佣的这些就是我们是季节性生产嘛，我们到最多的时候，我们到生产蒲公英茶，包括这个洗根儿啊，包括这个田间管理的时候，最多时候要用300多人。
1: 直接带动就业，
0: 这个，对，
2: 对，
0: 他整个我们这块呢是带动农民，还有一些农民跟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种婆婆丁的，他说这婆婆丁咱知道啥时候最贵，
2: 春天的时候，
0: 对，春节，
1: 春节前后
0: 500克，45块钱，超市里标的。那么我们给这个农民提供种子，让他回家在他家的这个院里种，他院里头怎么种呢？就是覆2层膜，他搁那个一个就是那个小竹拱，就是育苗，就是那稻苗，洗稻苗那个小竹坯子，他弄的一个小拱，这样的话他在春节之前他就能够上市一批。他这一批他不会卖给我的，他会卖到超市，就到那个批发市场。这婆婆丁叫特菜，特菜，如果我们量大的话，我们是可以进入到北京的新发地的，我们这边都联系完了嘛，作为特菜进入新发地。那么我们春天的时候呢，它是60块，45块钱，最贵的时候过年这几天60块，
1: 相当贵。

0: 贵，
1: 相当贵。
0: 所以他就是我们魏军镇的有一个农民吧，他也是东辽县的，他就是之前跟我要了点种子。你别看那个婆婆丁，他这个满山遍野都是，但农民没种子，
1: 嗯，
0: 留上我们这儿嘛，我们也会收集这个传统蒲公英的种子，也有我们这个含胶的蒲公英种子。那么我们就会为农民给他们点种子，他们自己种。他一亩地，他要是老两口伺候一两亩地，能挣2万多块钱。
1: 哎呀，太可以了，这在乡村还咋的呀？啥生活？
2: 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小的蒲公英哈，没想到它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不仅仅是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个草料，同时呢，对于我们整个科技的发展来说，包括战略物资的发展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助力。
1: 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哈，在直播间给你点赞，同时好多的朋友也说，哎呀，真是了不起。起的乡村女性在这不断的对了不起的婆婆丁姐，谢谢刘涛今天做客乡村推荐官。其实呢，围绕这一株小小的蒲草，还有更多哈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细节，这样给大家安利一下。那李子呢也会进一步采访采访咱们涛姐，是不是围绕蒲公英的全产业链发展还有哪些更多的可能性，包括下一步的计划，也关注我的视频号啊，推荐官李子。
2: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蒲草，其实它能够有更大的一些空间，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惊喜。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把这份健康的好消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本周五下午的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双阳区奢岭街道仁和社区。那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了长春市中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以及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的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项目。
1: 那么这一次的义诊内容啊，也是涵盖了中老年常见的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还有裂隙灯的眼底筛查，主要是针对大家常见的青光眼、白内障、视力模糊等眼部问题提供很专业的我们诊疗的一个指导。同时呢，还会开展骨密度的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也是现场一对一对大家进行问诊、阅片答疑。所以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我们的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是在黑夜。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的财神节。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艰苦卓越的抗争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那么农历7月22日是财神节，相传为增添财神成道之日，民间以此寄托勤劳致富、生活富足的美好期盼。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5: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越城乡全省共享，
1: 越基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各位宝贝姐妹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你正在关注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

才呢，你们有任何不开心、不高兴，让你们觉得想要吐槽的人跟事儿，都可以给丑鸭后台发私信，我都能看到哦。今天有一点精彩啊！今天有点精彩，两件事儿想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吐槽啊，以及感慨一下吧。咱就是说，真的挺感慨的。感慨啥呢？就是人类物种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先说第一个事儿啊，今天中午呢，跟两位姐姐，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在一起吃饭啊，巴拉巴拉聊姐妹之间的八卦了。然后今天呢，我们约到一个这个还蛮好吃的店，那个店呢也是平民价格，然后味道真的不错啊。今天中午我们点了一个荷塘月色就是莲藕炒那个青豆木耳，然后还有关键是他家那水煮鱼。哎，你说那水煮鱼咋那么好吃呢？说跑题了啊，反正就是很好吃啊。正在我们吃的很香，聊的很开心的时候，哎，迎面呢就走来了一位女子啊，她应该是认识我其中的一位姐姐。然后呢说啊你在吃呢，完了就过去了啊，好像是约了一位朋友吧。哎，然后我就问我这位姐姐，我说啊你们认识啊？我这个姐姐当时的面色呢并不是特别好看，略显惊讶以及尴尬，就跟我讲了一下怎么的呢。她俩之前是也算是蛮亲密的朋友啊，也算是昼不言言无不尽吧啊，包括说这个女生受了情伤然后胃疼的时候之类之类的啊，我这个姐姐还给人家去送过吃的啥的。我这个姐吧，这咱有啥说啥，一点心眼没有，还是个热心肠的啊，就这么个大姐。完了呢，这不就挺好挺好的吗？后来就因为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芝麻绿豆的事儿啊，这个女生对我这个姐就有误会了。就咱说哈，如果说这么近的朋友如果有误会了，咱说那误会还能大过朋友吗？能重过两人之间的友谊吗？如果说对我来说，就是能在我这个雪中送炭，我胃疼的时候能给我送口热粥这样的朋友，有误会我一定会当面问清楚，因为我不希望这个误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难道这不是正常人类的操作吗？哎，这姐们儿直接把我那姐姐给拉黑删除了，而且是全平台哦。我真是这不跟小孩说，两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俩小姑娘说那个我发个视频啊，俩人本来手是在一起比心，我发个视频，我们俩从此以后就那个不是最好的闺蜜了，完了咔用手一起断交。不是，我这姐姐和她那朋友，她俩那女生比我姐好像还得大，眼瞅50了。姐妹们，你们没有听错，他眼瞅50了，搁这嘎达干哈呢？这是啊，这还不是最奇葩的啊！所以我姐今天觉得呢，就是俩人都，你都把我拉黑了，完了今天你说吃个饭，呱家伙还碰着了啊！所以我就姐姐觉得呢，就是莫名其妙。完后来我们现在也行啊，啥人都有，拉一拉黑呗，那就误会，误会就误会吧，只要咱也不那啥，心里头也没有亏儿，也没有不拖欠啥的。哎呀妈呀，拉黑拉黑吧，也不影响我单手开法拉利，对不对呀？不影响我住别墅，爱拉黑不拉黑。完，我们就接着吃了。哎，精彩的部分到了，宝贝们，精彩的部分来了。理论上你把人家主动拉的黑，是不是？那刚才点个头，打个招呼，拉倒呗。哎，这位姐们儿。哎，这位眼瞅50的大姐叭叭叭削削走到我们这桌过来了。啊，那谁，就是叫我姐那名啊。哎，那谁，哎，你胖了，你可胖了啊，你可没少胖。哎，我跟你说啊，我瘦了，现在才102，咋样，叭叭瘦。我作为女性情感节目的博主啊，主持人，
我特别听不了这种话，这非常不是人类的正常交流。就是首先我要不知道你把我姐拉黑了，你们俩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既尴尬也不愉快的经历，你要这么说我都得以为你俩应该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如果说很好很好的朋友之间说这样的话，那都不太正常。真的，我一听这话我应激了，我都想说你没话了，那嘴能使使，使不了就捐了吗？那嘴咋那么臭呢？不行我给你推荐一款牙膏吧，是不是啊？正常成年人眼瞅快50的哪有这么唠嗑的。而且我姐1米60多的个儿，体重就110斤多一点，我想请问哪里胖了呢？你要想说你102，你就直接说，哎，你看我是不是瘦了，我最近都瘦到102了，这是句人话。上来就来个，哎妈，你咋胖这样呢，我都102了，意思说你还不减减肥呀，我真的我都想删他了。过于生气了，真的过于生气了啊、哦、什么玩意儿啊。完我姐吧，当时我一看就是有点懵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俩之间这个事儿呢，我姐还云里雾里的呢，上来夸嚓给我姐一顿啪子啊，完后来说，哎呀妈，最近脚崴了，也吃不进去啥啊，完了这瘦成这样式儿的啊，你们吃吧啊，我过去了。我姐吧，老实人，老实人嘴都笨，哎呀妈，这给我气的呀，真的。我这样站起来扇他，我都想用那个就是万能的那个招数想要来对付他了，真的。我都想说，姐姐，那个你说话别离我们桌这么大呗，这么近呗，你这嘴里这么大味儿呢，我们吃饭呢，那哈喇口水别崩我那水煮鱼里边，我还得就碗大米饭吃呢，这水煮鱼贼好吃，你别给我整埋汰了。姐妹们，你说这人是不是欠手是欠教育？后来呢，就是我姐姐挺闹心的，本来我们今天挺高兴的，整的就是特别凹头，你知道吧，原本她一点错没有，完了还背这么个玩意儿给一顿啪子。后来我们就细分析，我就给我姐分析，我说姐，就是这个岁数了还依然用这么 low 的词境的这种话术来贬低你，说明这位姐姐生活很不顺呢、啊、哎，说到这儿我姐眼睛亮了，是啊是这样，是的，她那个刚离婚不长时间，她老公把她甩了，完了之后她就开始疯狂的处对象，每一任都是男生提出来的分手。我说那就对了，她这明显是创伤后应激状态，就是通过贬低同性搞低级雌竞，以此来证明我比你们都美，老娘漂亮着呢，老娘不是没有人要，老娘都102了，这明显就是应激状态。我说姐你就想吧，就哪个正常人正常脑瓜子不潮不缺心眼子的，有事没事老说自己漂亮，因为我姐跟我们讲说，就是这个位大姐呢，有事儿没事儿就说我老好看了。为啥我这么说呢？不是我自己说的，就是我走大街上老多男的都回头瞅我啊，就包括我一走道一不小心我崴脚了，哎妈，老多男的都瞅我了。我说他说这没毛病啊，但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他怎么不想想这些男的瞅他干哈呢？肯定不是要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呀，对吧？正常人都得瞅啊，是不是啊？都得寻思，哎呀妈呀，你瞅，真是上了岁数了，干啥都心酸。你说啊，你瞅这女的，这么大岁数了，走道都费劲了啊！回过头来，这些男的就得讨论，你说咱是得吃点钙呀。你要不然的话都像这女的似的废了。

0: 所以姐妹们记住啊，咱们做就做高级一点的人类，做起码让自己瞧得起自己的那种高级的女性，别整雌竞，太低级太 low 了，就是整个人特别不智慧。我今天中午遇到的这位快50岁的大姐，就是生动的给我演绎了一场低阶女性、低阶雌竞的那一套，太令人作呕，令人反胃了。
1: 雨伞上演，
0: 真的，倒是后来啊，因为一开始他说这个，我这个个人性格的原因呢，我真的，我当时真是有点应急，我真是想站起来扇他。但是事后呢，情绪平稳了之后啊，你说我都生出什么心了？我都生出慈悲心了。你知道什么叫慈悲心？就是当对方已经 low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对他没有什么嗔恨心，你全都是哎呀，真可怜，这人怎么能蠢成这样？就是一个女人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的，我全是这种感觉。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的财神节。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艰苦卓越的抗争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那么农历7月22是财神节，相传为增添财神成道之日，民间以此寄托勤劳致富、生活富足的美好期盼。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

0: 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

听，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来，我们继续看姐妹们的私信啊。鸭儿姐你好，今天法院对我先生的父亲起诉我先生两兄弟支付赡养费一案进行调解啊，那就是你老公公把你老公和你大伯哥给起诉了，是这意思不？啊，有关于赡养费，告诉我们一个月呢需要支付500元的赡养费。可是这位父亲年轻的时候黄赌毒兼备，输钱了回家就打老婆孩子，没钱就回家抢学费。想起早些年我先生和他哥哥挨过的苦，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一笑泯恩仇的。现在还得准时的支付他的生活费，我们该怎么办？除非是这样啊，姐妹们。就是这个你公公现在呢已经拿起法律的武器啊，去维护他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即便他年轻再不是人，但是现在已经走到打官司法律层面。法院看什么呢？他肯定不能看你说了什么，得看你能证明什么。除非就是啥，他哥俩能证明，拿出证据证明他这个爹曾经实施严重虐待或者是遗弃等一些犯罪行为，才能免除赡养义务。之前就是他做的那些事儿，有证据吗？有吗？不行，让他哥俩琢磨琢磨，想想有吗？我估计不能有，因为那个年代，首先相机它是一个什么呀？很奢侈的东西，它不像现在手机随时随拍、随时随地拍、随时随地录。有就医记录吗？肯定没有。包括报过警吗？肯定没有。为啥？那时候都觉得说家里头这事儿磕碜，可不能跟别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让人笑话。哦，往往是因为这样，反倒是给自己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吧？实在避免不了呢，你就这样式的，今后啊，这500块钱的赡养费只走银行转账，并备注赡养费，那不拿现金。更不替他还赌债，明白吗？就是这件事儿得留痕，且备注要备注的非常清晰，因为一旦以后再有啥罗乱，这老头再抽什么风，再去怎么地的，起码咱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啊，而且已经备注了赡养费了，他啥毛病挑不出来。明白没有？这就是以后凡事得留痕了啊，老头不仁。虽然咱不能不义吧，但起码咱善良的同时也得带点锋芒啊，啊，留痕就完事儿了。哎，再一个啥呢？这属于就是孽缘吧。但是呢，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那么在法律面前确实有赡养义务。好在是啥呢？500块钱倒也不多，倒不至于说是5000块钱。但我非常能理解你哥和他，不是你先生和他哥的那种，凭啥给他钱呢？啊，就是那种心情，特别能理解。尤其是从小还干过那么些不是人的事儿，行吧？这500块钱呢，他哥俩加起来1000块钱，反正是饿不死了啊。但要是说1000块钱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也不可能。咱这也算是仁至义尽，对吧？因为这个呢是属于就是他拿他走法律这条途径，用这1000块钱一点一点的将他们父子之间可能还残存的那一点点情谊全部买空啊。这样呢，我说句那啥的话，等他这个爹呀不在的那一天，他哥俩啊心里头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没有任何，也算好事儿。嗯，就算这500块钱给自己买个心安。

因为人是这样，就是当他还在的时候，你对他咬牙切齿，恨得不行不行。但是就是你再恨的这个人，如果他是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当他离世的那一刻，你心里还是会五味杂陈的。我没说吗？这500块钱就相当于他自己把自己的那点温情全买断了。嗯，以后这俩儿子提起来，真的风轻云淡，就不根本就不像在谈及他们曾经的这个爹。嗯，这个人就像没存在过一样。那老头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那也算是咎由自取吧，是吧？嗯，500记得留痕啊。哎呀，这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儿。

下一条啊，鸭姐有什么可以变开心的办法吗？最近真的是诸事不顺，特别特别特别丧，求鸭姐给我一个好办法，跟我分享一下，我的开心被我弄丢了，好累呀。人的这个运气啊，它都是波峰波谷的啊，有波峰一定有波谷啊，有高潮一定有低谷，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就是当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运气不好的时候，一，少做决定，二，少发生冲突，或者就是避免任何冲突啊，能休息则休息，能少出门少出门，能少接触人少接触人，干嘛呢？回家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香香喷喷白白净净，家里头该扔的该擦的该去污的都给我收拾个遍儿。那床单被罩的啊，是不是有股那个老臭被窝子味儿了，都给我清洗一遍。人越是在低谷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清爽，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反复讲过不下800遍了，知道不？一定要让自己精精神神的。你看那人啊，你越埋汰你越丧，你越窝囊你就越倒霉，越臭整个人越提不起精神，这就进入死相的负向循环了，对吧？越是这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易立竞和鲁豫的那期对谈，我非常非常的赞成易立竞的那个观点，就是当你陷入到一个低谷期的时候啊，进入到一个黑暗时刻的时候，那么就越要比其他的时候还自律，甚至起得更早，甚至比之前这个比顺利的时候都要干净饮食，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啊，收拾自己，包括说可能都要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吃完饭我要做什么工作，工作细致到我几点到几点给谁打什么电话，我几点到几点写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方向是什么，大体的大纲是什么，都要列出来。因为当人在低谷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自甘堕落的啊，这个是人你任何一个人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那么我们就让自己硬性规定起来，到这个点必须干这个事儿，到这个点了必须起床，到这个点了必须睡觉，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分一秒的过，你会发现事情发生转机了。

0: 来，
1: 所以啊，姐妹，你以为就是那些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台前幕后的那些人，你以为他们是一帆风顺吗？但凡是个人，他就不存在一帆风顺，真的不存在一帆风顺。那些人的光环都是你给的，是你的羡慕给予了这个人身上的光环。你不是他，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帆风顺啊？你怎么就知道他什么事儿想来就来啊？你只看到了他人前的靓丽，你知道人后的遭了多少罪儿啊？我现在深信不疑，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不可能天天巴巴的说我遭老罪儿了啊！我现在得到这些玩意儿，你不知道我挨多些揍呢，我遭受多少苦啊！因为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段位的时候，是不允许，他自己是不允许自己讲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个会给自己从神坛上拉下来。成功人讲什么？讲成功学呀。明白了吧？我得给我自己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设呀。如果要让所有人都觉得啊，他也费劲巴拉呀，哈，也就那么回事吧，这不是祛魅了吗？对不对？这些东西可以写在哪儿呢？可以写在自传里，把它写成一个又一个非常神奇，就是人生跌宕起伏的精彩的小故事，这是 OK 的。但是在分享经验的时候，绝对不分享这些玩意儿。谁看呢？谁愿意看呢？谁愿意听啊？大家愿意听的都是积极向上的东西，这也非常的符合人性，对吧？很正常的。所以宝贝记住没有，要让自己快乐，去给我洗澡，去给我收拾卫生，去给我把家里乱码七糟发臭发烂发霉的东西都给我扔掉，打扫卫生间，收拾厨房，打扫冰箱，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干完，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好了一大

所以说呀，谁也不是神人，不用崇拜任何人啊、哦。把你那两只眼睛都放自己身上，多盯自己，哎，这日子也就好起来了。

0: 江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是丑鸭的朋友圈，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是丑鸭，丑鸭。不好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想说一些奇怪的话，做一些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也是成年人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吧。对，就是当你奇怪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是在把压力给到了其他的人。对，就像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不尴尬的话，那么尴尬的

就是别人哦，然后就这样。今天是财神爷生日吧，又开始放上炮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嘿嘿。晚风雨伞上演，咱们来说一个有关于嫉妒的问题啊。刚才我看了一条私信比较长，我在这就不给大家原文复述了。大概呢就是一位姐妹，她非常的纳闷，说为什么身边一个跟她都没说过几次话的同事能对她充满如此大的恶意，抓住她工作上一个很小的都算不上是疏漏的一个错误啊，居然告到了他们集团总公司那边，他非常惊讶。他的意思说，就是如果这个人我曾经伤害过他，亦或者我曾经跟他说过难听的话都行。他说我是一个跟所有人都和气相处的一个没有任何私心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一般这种傻白甜的姐妹都会纠结在为什么。就是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啊？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啊。对，当接到一些莫名的恶意的时候，我真的我首先会反省自己，就是我一定有问题，不然的话就搁小前咱妈咱爸教育咱的话，那为啥就针对你呀？咋不针对别人呢？对不对？那还是你有不对的地方。可是长大之后才明白，人的恶意不需要理由。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当你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非常有品位的站在那儿，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已经得罪很多人了。你的体面、你的漂亮、你那阳光灿烂的状态，已经让很多人不舒服了，明白吗？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因为我做的这个是一个中年女性的一个驻颜的账号，有很多来自于跟我同龄的啊女性的恶意。哎呦我的妈，那恶意都让你就无法想象啊！经常就在评论区说，来吧，发个素颜照我看看。你发素颜照我看看，你要真素颜这样的话你才算漂亮。朋友们，这就是赤裸裸的恶意。对，说白了就是我的账号，老娘的地盘，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吗？但是他永远都意识不到，他只是一个网友。可是他的恶意已经溢出屏幕了，就如同我所讲的，姐妹，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是体面的站在那儿，你已经得罪很多人了，没有为什么。嫉妒、恶意，它不需要理由啊。包括说很多姐妹发朋友圈啊，为什么说就是这个肉咱得埋在碗里吃啊，埋在米饭底下吃，为什么呀？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有一些姐妹会发现有她身边有一些女性会故意接近她老公，想要破坏他们的婚姻。就是我给你深度解剖啊，一个人想要搞垮你们的夫妻，大概率不是因为你得罪他了，也不是他看上你那个老公啊，可能是因为什么？你老公给你做晚饭，而她老公没有。你老公给你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然后你还发到了朋友圈，真的他气得都要七窍流血了，好吗？也可能是因为你上周去外地旅游啊，你又发了个朋友圈，而他上周在家里跟他老公都干翻天了，洋儿翻天的，他恨他老公的同时他更恨你。哎，大概是不是就明白这个感觉了？哎，他生活的不如意，他看不了你过得太好，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你也陷入同样的焦虑，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救赎感。就是简单的讲，他心里的恶无处安放，他需要一个突破口，那么你就是这个突破口。那为什么找上你？

因为你发朋友圈了，因为你的幸福刺痛了他的内心和他的双眼，他受不了，就是这样。这个原因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人他也知道他为什么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这拿不上台面，太恶心了，太丑恶了，太阴暗了，所以他只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小世界里啊，恨不得都给你扎个小人儿，啊，祝你过得比他还惨，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姐妹们记住，幸福的生活自己去尽情的享受就好了，不要告知别人，没有任何人会祝福你的，知道吗？甚至有一些你的亲属他看了都非常的刺眼。我非常理解那些单纯的姐妹，就是尤其越单纯吧，她越容易快乐和幸福。然后呢，也想跟朋友圈的这些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分享，没有人想跟你分享，知道吗？真正幸福的人，他也不会关注你这些事儿。但凡有事儿没事儿特意上你朋友圈示奸的那种人，好人、正常人基本为零。你就想吧，正常人谁老看别人过得咋样啊？看别人都干啥了，穿啥衣服买啥包啊，一定是过得啥也不是啊。所以他就用一种病态的心理在世间你，那你为啥要给他这个机会，对吧？你比如说你说你想要发朋友圈记录 OK 啊，仅家人可见，嗯，仅你们一家三口可见，完了吧。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爹妈、你的伴侣、你的孩子是紧紧的利益绑定者。那甚至有一些比较可怜的，就是连自己爸妈都绑定不上，那就发给自己看呢，对吧？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私密相册这么去使。你看咱早些年的 QQ 空间那还上锁呢，那还有密码呢，很好，请把自己的幸福锁起来，紧个人可见，这样才安全，好吧？不要给别人一个整理你碎片化信息然后拼凑出你整体状态的一个机会。因为但凡这么做的人，想要这么做有关于你这件事的人，他一定不是正常人，他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你看那些啊，曾经非常热爱于发朋友圈的人，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的朋友圈三天可见了，或者说压根儿就仅一个特定的几个人能见，你发现他朋友圈啥也没有了的时候，哎，好事儿。这姐们儿啊，醒了，开智了，哎，终于知道应该如何聪明的去生活了，特别好。因为我身边有几个人啊，我还是蛮关注的啊。当我发现他有这个变化的时候，我拍手叫好，太好了，姐妹，你终于认清了应该如何生活了。

特别好。女孩子不开智之前嘛，就是哎呀，像那种灰姑娘一样啊，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愿意相信美好。我不是说这个生活不美好，而是我们应该有警惕心，对吧？也应该明白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那又何体快乐，何体幸福啊？很危险的，好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的财神节。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艰苦卓越的抗争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那么农历7月22是财神节，相传为增添财神成道之日，民间以此寄托勤劳致富、生活富足的美好期盼。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

0: 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去缘分亏欠太多。
1: 再会。
2: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3: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爱人嘛，我俩结婚现在已经快5年了
0: 啊。
1: 他有就是说有一天他给我提出就是说要跟我离婚
0: 啊。
1: 就是说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把这份婚姻就是说给他这么结束。我想挽留，但是说我就是我这种人呢，怎么说呢，就是话语可能好像有点少一点。我这人呢就是啥呢，就是有些不管就是说遇见什么事情吧，我都是就是憋在心里，但是说就是不说，但而且就是说在我的表面上能看出来就是我心里边有事儿。
0: 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而且他就给他感觉可能好像就是说，我就是说怎么就这样，哎，有什么事情呢，不跟他说，不跟他唠了。
0: 那可不嘛，这位朋友，夫妻之间老不说话，那不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了吗？
1: 是是是，这我就是现在反思过来了。但是而且说就是说现在我怎么说呢？我没有就是说正经的，就是正经的工作。就是也是就是说四处打工。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俩是二婚
0: 啊，
1: 他有个孩子
0: 啊，
1: 有个孩子现在已经都12了。就是那天跟我说什么，就是说我的工资太少，我挣这些钱根本就是说孩子的学费也负担不了，和那个就是说家里边的生活都负担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如果说我要是说离开你的话呢，你会就是说很轻松的，而且说你还这么年轻，他的意思就是说
0: 不仅你轻松，他也轻松，
1: 就是痛苦了。
0: 是啊，那这位朋友啊，你俩这5年登记没有啊？
1: 我俩也登记了
0: 啊，正式结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周晓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心不坏，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寻找突破，是吧？希望那个给自己的女人带着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1: 对
0: 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善于做不善于表达的男人。
1: 是是是。
0: 哎，听得出啊，你心智也很健全，你不属于那种特别内向，这个性格比较偏执那种，只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表露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温暖别人。
1: 是是
0: 啊。什么是爱？那大哥你看我俩在一起，我忠诚啊，我找工作，我挣钱，这不就爱吗？是吧？那就偏激了啊。听得出这个女人呐，并非说嫌你兜里没钱，她说的这些是借口。其实5年前你也没钱是吧，爷们儿？你始终是这样。但是突然她为什么把这个事儿拿到桌面上来了，是因为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啊，她有几种需求，哪怕有一样她得到满足，她可能都维持婚姻。第一，经济，是不是啊？物质基础。
1: 对对对。
0: 啊，跟你在一起我知道有车有房，我有吃有喝也行，是吧？第二呢，情感需求，我和你在一起我能得到一种温暖啊，浪漫感动，是不是啊？哎，你时时刻刻就让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幸福，被重视，被尊重，被包裹着，被拥抱着，是不是啊？他满足了他情感的需要。这位朋友啊，还有安全，就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靠谱，尽管他不能赚钱，他也不会浪漫，但他忠诚，是吧？这男人挺好的。也算了，也可以。通常这种女人呢比较传统啊，她就比较在乎这男人给她安全感就可以了，就不错了。往往这种女人是过去在情感上受过伤，她仅有这一点小需求就行了，是不是啊？但这个朋友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您的爱人呢，她对情感的需求比较大，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呦，就是我跟你分手了，就是跟你离了，就是说你会好的，她总是这么想。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俩现在已经就是说分居了。那次回家取了一趟衣服，完了我把就是我的心里话我也都跟他说，跟他唠了。我说我过一段时间我要出去就是说打工去，我就是说我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我会就是说能把这个家就是说能扶持好的。
0: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对经济上的需求是次要需求，有，因为他毕竟孩子还小，有压力， 对吧？
1: 嗯，是是是是。
0: 主要的需求是你这个爷们儿，
1: 嗯，
0: 你这个爷们儿得懂得温存。这五年了，你给他过过生日没有啊？
1: 过过。
0: 啊，你给他带他一起单独旅游没有啊？你有没有在背后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几句情话啊？是不是？
1: 嗯、
0: 回来问候一声，老婆你辛苦了。
1: 嗯，
0: 凤毛麟角吧，有过，对吧？这个女人感觉跟你咋这么累呢？是不是？为什么有些女人也嫁给一个穷男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乐呵呢？因为那个穷。

0: 男人会穷乐呵，
1: 对对，
0: 会让你女人跟他在一起开心，对吧？别的我不需要，实际上女人最根本的需要是男人的温存，还有给她的安全感，而这一些您平时不善表达，所以说在这方面吧，这位爷们儿，咱在外面咱可以不愿意表达说话可以，他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呢、啊，他都是肉体凡胎，他总是要需要宣泄的，对不对？人的这个生理垃圾可以通过上厕所解决了，但精神垃圾呢，您都自己。

0: 了，那坏了，那人这个人干脆就跟一个木头疙瘩过日子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那时间久了谁不憋屈啊？然后爷们儿，他
1: 是
0: 人呐，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努力改善一下自个儿，啊，换一身装束，有点活力，跟媳妇儿唠唠情话。
1: 嗯，我打断一下，大哥老师，那个现在怎么说呢？我给他发短信嘛，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个你保就是你照顾好自己吧，不要再想我了，完了二爷说那个。以后别再给我发短信了。
0: 那您就先尊重他，过一段时间他不抵触了，你再跟他联系。联系时候不要再发短信了，有本事去找他去，啊？
1: 是是。
0: 找他的时候，你也把你换一种表达方式，别围在人身边说老婆呀，咱过呗，我对你挺好，我心里只有你，别说那个，给人带来都是压力，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吧？
1: 是是。
0: 得你得让他感觉温暖，比如说带个小礼物，就。老婆，这两天我一直在打拼，这一月我挣的钱，我给你和孩子一人买个毛衫，是不是？会懂得嘘寒问暖，让人在感觉你有爱的行为，别老挂嘴上说我离不开，我黏糊你，我爱你，那都扯淡。
1: 对对对。
0: 啊，那不都二婚的人了，哎，老听那玩意儿干嘛呀？人要看你具体的行动，对吧？你用爱的行动去温暖他，去表达你对他爱情。说白了一句话，爷们儿，你要想找回你的婚姻，重新追他一次。
1: 嗯。
0: 有这决心吗？
1: 有，
0: 哎，有这决心，将来你就有机会感动他。等他再次被你的真诚感动的时候，这位朋友记住，人活天地之间呐，得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嗯，
0: 总闷在心里，人会憋出病的。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生病的啊。
1: 嗯，明白了。
0: 祝你好运，爷们儿啊。好嘞，
1: 谢谢大哥老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我前些日子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啊，您说。
1: 啊，因为我家庭这个婚姻这块啊，非常的现在非常的折磨我。
0: 嗯。
1: 我媳妇吧，就原先就种种理由，但我最近她出的事儿出的我挺不理想。我俩吧，就是感情在中间也出现过这个东西，出现过就是裂痕的。完，然后现在呢，在上个月前她不辞而别走了，到现在为止。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裂痕是经济纠纷还是感情纠纷？
1: 感情跟经济没关系。
0: 啊、哦，您出轨了还是她出轨了？
1: 这个啊，就是说谁出轨了？现在她精神，原先她是精神上出轨。
0: 啊、哦。
1: 现在我弄不清具体是什么出轨了。
0: 总而言之，他现在离家出走了。
1: 对，不跟我联系，和他弟弟联系一回。
0: 哦。
1: 现在已经走了第22天，我现在就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这事我都怎么处理好。
0: 孩子在谁那儿照顾呢？
1: 孩子现在在我这儿。刚才孩子刚给我打一个电话，孩子今天没上学，我给孩子说爸，我自己在家呢。
0: 嗯。
1: 我这儿子，我这自己在家怎么样啊？他说爸没意思，我心不得劲。我说儿子，我说你放心，爸现在就往家走，我现在就给你打工。
0: 嗯，
1: 我现在我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张老师。
0: 啊，
1: 我天天就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
0: 那这个朋友啊，天天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你是搞运输的？
1: 对对对。
0: 啊，孩子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
1: 十三了，
0: 大小伙子了哈，开始记事儿了啊，跟儿子好好唠，敞亮点，当爹的这时候也当妈点角色。如果问妈哪儿去了，你说妈这两天就休假，跟几个朋友出去玩一会儿，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1: 昨天还有一个事儿，大哥老师，这个吧，当时头能有一个礼拜前吧，他跟他弟弟联系，我领我儿子上他弟弟家，上我儿子舅家，碰见他，正好那个我儿子他妈正在那个电脑上和那个。和他弟弟俩聊天儿呢，完然后我儿子说妈是你在哪里，他不说，完然后说那个我想见见你，说那个我特别想你，
0: 结果呢？
1: 完然后他妈说的那个儿子你已经大了，
0: 嗯，
1: 完是后来又有一句话，
0: 嗯，
1: 说那个你就当我死了吧，
0: 嗯，听得出他妈妈现在情绪比较极端啊，也肚子里全是气儿，你呢，说的也都是气话啊，天下没有这么狠心的母亲。

0: 所以说你也跟你儿子好好安慰，说妈妈跟爸爸赌气呢，妈妈说的是气话，你呢别放在心上。妈妈前几天跟我发短信告诉我她很想你，她只是知道我在你身边了，听了吗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孩子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就在边上，所以给你听呢，你让你看呢，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些话不是针对孩子，听得出您的女人很失意，很痛苦，啊，谁造成的你心里有数，
1: 是，但
0: 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咱自个儿，是你自己太自我，是你在婚姻当中不懂得担当，也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妻子，导致他觉得这个婚姻已经食之无味了，对吧？
1: 但是为啥，比方说你离婚也好，什么也好，为啥都22天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放不下你呗。
1: 结婚了，啊？
0: 这还不明白？放不下你和孩子呗？你非得要个结果吗？这爷们儿，非得现在马上打电话离，完你就高兴了？
1: 你最起码你说不离的情况下，你为啥这么老躲着？没有。
0: 这位朋友，这不是躲着，为什么要面对你？无法面对你，面对你他只有痛苦。你给他点时间，让他沉淀一下，让他自己缓缓劲儿，让自己这个养养伤，懂吗？人得需要空间。你这些年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不是一直掐他脖子过日子呢？整天告诉他你不许离开家，给我整天干活，每天都出产你眼前是吗？
1: 那不对，那是绝对不存在这事
0: 儿。不存在这个事儿，你为啥这么没有耐心呢？这位爷们儿，啊？
1: 给我感觉他这。
0: 我问你，他现在跟你离婚的话，你同意不？
1: 啊？
0: 你同意不？如果他现在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离婚，你同意不？
1: 你别说我同意不同意，但是现在就不分别，不知道因为啥而走。
0: 这位朋友啊，那你说一个女人因为什么跟你另一个男人过不到一起去了？这家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人懂我爱，一个男人老猜忌我，说我精神出轨了，说我这个那个那个，他自己感觉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他当然就跑了。他换哪个女人都跑啊？这位朋友啊，哪地方温暖人们都往哪去，哪地方冷人们就逃离。听懂了吗？这是人的天性。你要非问我他为啥离开，是因为你家太冷。
1: 不，我说的意思，咱俩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只能我的意思也没理解上去。但你只不过说的是你侧面，就是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考虑。我说是啥意思呢？
0: 这位朋友，我跟你探讨的不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她吗？
1: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为啥你要逃避这件事？既然你说你要走或者是怎么的，你可以跟我当面说是怎么的都可以。你为啥说选择这样？
0: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跟你生活了13年，你不了解她吗？她为什么走？是不是她的个性啊？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呢、啊？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你，她只好选择这种方式先逃离一段。她也在思考，你给她点空间，懂吗？你还听不懂吗？你给她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也好好反思，你别整天思考他为什么走，而是你要琢磨琢磨你自己应该他在离家出走你承担的责任。这位朋友，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你造成的，懂吗？你别这感慨他为啥不给我理由，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当然突然跟你没啥感情啊，对吧？
1: 那他为啥跟孩子说能说出那么多？你跟我没感情可以，孩子毕竟是亲生亲养，为啥你跟孩子说你就当我死了？我感觉
0: 这位朋友啊，你听不懂刚才我帮你分析吗？那是对你说的话，那是气话。
1: 不，他当时他不知道我在。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你的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这跟你生活10多年，你都不了解她，这是这个女人最大的悲哀。
1: 这人非常的内向。
0: 你的枕边人，你不了解她的性格吗？你一直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你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你刚才跟我说那些话，没有一句话是站在别人角度说的，都站在你自个儿角度。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你好。
1: 那我今年55岁了。
0: 哦。
1: 那困扰我挺长时间了，也没好意思打扰你。
0: 哎呦，啥事儿啊？
1: 我和我丈夫，他已经走，快10个月了吧，就8-9个月。
0: 啊、
1: 他走了，就是手机都换号了，我俩始终他不没跟我联系。
0: 哦。
1: 完了，我就觉得他父母没有了。
0: 哦。

0: 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
1: 嗯，
0: 我就认为好像他妹妹和他弟弟他们家应该知道，但是他们跟我说通话的时候都说不知道。
1: 嗯，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嗯，那说不了解他。我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吧，
1: 嗯、
0: 我就是你问我啥我就说啥，我就是意思就是他第一个好像这个不太好谈，就是也难为你，他就是能不能还回来了？爸，别人都说他得回来，因为他什么都没带，他自己就走了。
1: 那这位朋友他走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吗？
0: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精神病，他以前吧就是总出走，走一周左右，别人认识人一碰到了，给我信儿我就给他取回来。他是比较内向的。
1: 这位朋友啊，他还没精神问题，总出走，完了每次碰到熟人你才能领回来，那是找不着家了呀。
0: 不是，他就是智登，我觉得。他是内向性格。
1: 这位朋友，你先别说性格，你给我说事儿，老人家。
0: 啊，那
1: 啥事儿？你有出轨行为啊？
0: 都没有。
1: 他在外面有女人呢。
0: 我俩都没有。
1: 你们俩，他有女人，他也没有，你也没有，你们俩对感情都很忠贞。
0: 我俩真的。
1: 那他这么说吧，老人家，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您？说您什么不是？说他忍受不了了？
0: 说是这房子没写他名，写我名，是不是我还有点权？就跟我俩性格不合，他是内向，其实我也不是外向，就是他不办我没有办法，就得硬办。过这么多年，挺实在过的。
1: 老人家呀，说真心话，您说的这个内向
0: 啊，
1: 让我感到很纠结。这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所说的那种为人呐。比较喜静，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是我理解那种内向。
0: 哎、跟谁都不来往，
1: 多次离家出走，是吧？
0: 嗯。
1: 你要说一次两次，我倒理解，他一时置气，跟你赌气，是吧？
0: 哎。
1: 反反复复这么出走就不正常了，老人家呀、啊，你是只看到他的一面，不看到他内心呐、啊，是吧？看来这个老人呐、啊，心急挺重的。你想一想啊，一个自制力很强的老人，跟你出走，他肯定要讨要点啥，是吧？他要么跟你告诉你，你要么以后尊重我，我就回去；你要么以后让我管钱，我就回去，是吧？
0: 对，
1: 他什么都不所求，默默的离开，默默的回来，默默的忍耐。这我想告诉你，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啊？
0: 怎么样？
1: 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
0: 不正常。
1: 我们来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第二是心理活动的统一，第三个是人格的完整。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他的主观世界和你所看到的客观的不一样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啊。主观的话，我出走我肯定有什么理由，我肯定要讨要点什么，我有需要，对吧？这是客观上应该反馈回来的。但是他却默默无闻的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别人看见了你才去接他，然后他又默默无闻的毫无所求又回来，完过两天又默默无闻的走了。我听您说话，您不像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对吧？不算一个刻薄吝啬的女人，
0: 不
1: 像啊，我听得出不像。您反而您的声音当中充满了苦衷，似乎自己受了很大委屈，您拿他的性格没办法。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没办法的背后，除了你们俩沟通有障碍之外，我觉得这个老人现在似乎，我的直观感觉，他可能受着某种心理疾病的困扰。
0: 我也觉得
1: 他的行为不正常啊。就是我们什么叫主观和客观世界不统一，我们主观上离开你是为了在客观上我们拿到什么财产，是吧？或者讨要什么在家里的尊严，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讨要，他的抱怨蜻蜓点水，是吧？出走了，那你赶快跟老婆谈判吧。那你看，你让我回去可以，以后你不许跟我叫大喊大叫，你不许命令我，是吧？
0: 对。
1: 他也不提。
0: 他回来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我说。
1: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不正常，你和他家人探讨一下，咱们这次再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心理医生。老人家好吗？
0: 你别人有的说他有病，我没觉得他有病。
1: 你还不觉得呀，老人家呀，他平时都不跟您说话，默默无闻的突然就出走，而且反反复复多次。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啊，在我身边也有，但不至于不回家呀。再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人们都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过了50有更年期的话，作为丈夫应该理解，对吧？他们都应该平静，但是他不想理解，他失去了理解力。
0: 对对对，
1: 也就失去了自知力。这位朋友啊，看见自己困惑的事儿，

0: 向身边的人求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男人和你之间，你谈到现在，你俩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
1: 他从来不跟我沟通。
0: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自己的枕边人、爱人，他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们都过了都二三十年了，对吧？你的爱人变成这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我俩快三十年了，我求他跟我说话，他也不说。
0: 所以说，这老人家你还不觉得有问题吗？就算是个恨，啊，就算他怨你，那至少他骂你也行啊，对吗？
1: 对。
0: 他连骂都没有，你觉得正常吗？你不觉得他现在已经反常了吗？先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
1: 看医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跟我联系，也换号了，他家人说不知道。我还想问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那样，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爱你，什么力量让你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不是，
0: 他又懒惰，又不干活，又不跟你说情话，又不给你温暖，生理上心理上都不给你。您在图啥？老人家呀，这次如果你能再找到他
1: 啊，
0: 首先呢去接纳自己的老伴，不要再动手了啊。
1: 嗯，对。
0: 一个男人之所以不还手，是因为他对
1: 你
0: 有责任心。 我们唠到这里。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心。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这位朋友。喂。
20: 啊，你好，大可，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
20: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9: 嗯。
20: 啊，总听你的节目。
19: 啊。
20: 那个，我现在遇着点就是挺闹心的事，想跟你唠唠。
19: 啊。
20: 也想听听你的，你想给我出出主意啊。
19: 嗯。
20: 就是，我和我老公就已经就是结婚30年了哈，就是原来就是一直我都感觉我老公对我特别关心，而且就是就是感情特别好，一直在心里原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最近这一年里吧，就是他总上网，而且就是说是就是总和女网友聊天儿，而且聊得特别暧昧。
19: 哎呦，怎么个暧昧法啊？你给我想想他都说啥话了。
20: 他一直以为吧，都是说以为我就是不上网，不会上网。
19: 啊。
20: 然后他，在就是差不多这一年吧，他都是，不是一个女网友，就是，两三个那样吧。就是现在不是就是那个手机和那个电脑能连接吗？
19: 嗯。
20: 然后就是说他用电脑上网，我用手机上，现在也能看到他聊天，但是他不知道。
19: 嗯。
20: 在这一年里头，原来他聊天的时候，我对他旁敲侧击的就说这你看别的家，就是说因为上网聊天什么的，就是影响夫妻感情什么的，就是旁敲侧击的说，但是他就是嘴可硬了，都一直说他没有，他绝对不会。
19: 哦。
20: 他和那个女网友就出去约会。
19: 嗯。
20: 就是说就被我发现了，然后我们回来就吵起来了。而且他们聊的都已经就是那什么，那个女网友还是说让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去私奔去，而且有的时候还让他给他买特别名贵的东西，就是说买一两万的那种名牌的东西，他都答应。
19: 嗯，你怎么知道的？
20: 就是他已经答应他了，而且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也出去约会。这样的话，我和我老公，我们回来就大吵了一架，就吵起来了。当时就是说，但是就是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有什么错误，他就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什么。
19: 在有些男人心目当中，只要和对方没有性行为，就认为自己没出轨，是吧？
20: 但是你说他们已经聊的那么那什么，就是而且就是聊到特别隐私的事情什么的，都已经那样的话，他会没有什么吗？
19: 所以说你的男人很幼稚，当一个男人

0: 他一直都不承认。
1: 已经走这么近，大家已经无话不谈了，甚至在一起还都已经谈到了彼此的这个隐私、各自的生活，还谈到了感情。那谁能相信他们俩没有性关系呢？
0: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就是说不是什么，就是说跟他吵，跟他大吵过之后吧，好，他说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是跟他俩就是说提出跟他离婚了，因为孩子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你说都50多岁的人了，就是孙子也有了，你说你这时候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是真是挺难启齿的一个事情。他还说他改，你说这种人，你说他能改了吗？
1: 这位朋友啊，现在我们说他是哪种人呢？说他是一个浪荡的，一个沾花惹草的无耻之徒，是吧？这位朋友，似乎下这个结论吧，好像为时尚早。他现在和那些女网友，我估计也可能在悬崖边上溜达呢，啊，就差谁踹他一脚，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你和你的老公啊，在情感上脱节的时间也很长，这点你承认吧？他整天迷恋于网络，玩这玩那，你一窍不通，两个人互不进入对方的生活，互不和对方的兴趣去发生共鸣，啊，两个人不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在你们这年龄，30多岁了，30多年了婚姻是吧？
0: 对对，
1: 走过30多年了啊。亲情早就已经，这个爱情早就变成亲情了，那应该懂得一些道理和成熟啊，两个人应该多一些交流啊，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夫妻俩是不是应该多在一起互动啊，没事多在一起唠唠嗑，散散心，去培养一下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0: 是这样，
1: 他现在
0: 我们家有那个
1: 把精力跟别人培养去了，
0: 有买卖，就是说是挺忙的，一直都挺忙，这么多年你说从家里头什么都没有，
1: 再忙你们没有喘气儿的时候吗？他怎么有大把时间跟他上网呢？啊，他搁哪来那么大时间？这位朋友，怎么这家就你一个人忙吗？
0: 啊，那不是不是。
1: 您呐，我想告诉您，无论多忙，我们忙是为了什么？我们忙是为了享受生活，对吧？你忙的都变成钱的奴隶了，那这位朋友，那个老公就撇在一边跟他上网，你就无节制的看他跟他胡聊。当然呢，你想一想啊，整天有那么女人勾搭他，他自己跟他在诱惑的陷阱里，整天跟那个大染缸里，他不浑身染色才怪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除了你自己心里难受，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对自己不忠啊，幸好你还没有亲眼看见，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说他可能是精神出轨了，跟某一些网友现在可能走得太近，还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吧？咱们也点醒他，你们整天在一起说没有性关系，谁信呢？是不是啊？那男人和女人长时间这么私下交往，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别人面前哭诉，哎呦我在婚姻当中多失意，哎呦我那老婆整天就知道忙生意，根本不搭理我，那自然而然的在网上这些对话，这些倾诉自己婚姻之苦、情感之困的人，慢慢的和那个倾诉对象就会走向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太普遍了，知道吗？很多人
0: 已经出去约会了。
1: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啊，你已经在向你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为什么你不作为呢？你想想你自己长时间不和老公沟通，他整天就守着电脑，面对着诱惑，换谁不都出问题了？这个朋友，所以说在这个事儿上你也有责任，你也不作为，总是说太忙了，太忙了，难道你每天忙啥？为了啥呀？赚钱为了啥？不就为了温暖的家吗？不为了老公多对你更恩爱吗？对吧，这位朋友？
0: 嗯，对。
1: 所以说，我想啊，这个事儿，咱们别一味的谴责他。他如果真有错，他真的心跟你真心悔改，看他的行动，啊，拿出100%的诚意，把电脑那个号给我删了，以后不要跟他胡聊，对吧？然后我也上网，你也学学上网。你和他，我俩在网上一起聊天，
0: 对吧？我也会。
1: 你俩可以建立微信，你俩没事你做生意时候，他在忙别的事，你俩发微信，你俩也互动互动，不行吗？真忙成那样，这位女士，别给我找这些借口了。我忙，男人说忙作为借口，女人也说忙，这位朋友，是忙，那不至于累死吧？
0: 不是，就是说在这一年里我会上网，所以说就是什么，他一直以为就是说是我就是挺那什么，挺就是说是。
1: 你有监督和偷窥他的时间，不如好好跟他经营感情。已经意识到他有这苗头了，怎么办？别老天整天等着我看着，跟谁唠？我得抓住他。这位朋友，那就自己心里就变态了。我们发现不对劲儿，这男人怎么整天跟别人胡聊呢？那怎么办？我得这周末我生意放放，我跟老公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是不是他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时间长了就忙生意。

0: 冷落他了，对吧？
1: 嗯，
0: 夫妻得交流，那人的感情需要寄托。你长时间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孤单寂寞的笼子里，他不挣脱，他想跑才怪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要好好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如果一对夫妻到这个年龄了，你说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两个人除了工作之外，你不得丰富一下精神世界的生活吗？对吧？那你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自己又不搭理老公，你俩又之间没有互动和交流，那个肯定就容易沾花惹草，另一个也容易招蜂引蝶。
1: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没有交流，就是说是因为也都是在，就是说是也都是说是在家里天天也都就是说在就生意也是什么就是做买卖嘛，也是也有很多交流，但是说
0: 交流的全是买卖。
1: 也其实也谈很多事情，平时的时候
0: 你俩一起过生日，一起出去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
1: 电影倒是没有，
0: 一起打球，
1: 就是、
0: 一起跳舞。
1: 如果没发现这个事情，一直我都觉得我的老公是最优秀的老公，就是说，
0: 那你太傻了。
1: 任何一个人跟我俩说，如果你老公搁外边和谁在一起，我都不会相信。如果我不发现他网络上的，我就觉得他是千面人还是怎么？在我面前，就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关心我，而且特我。
0: 这位朋友，他在你面前表现出那些不是虚伪，也不是千面人，他没那么大城府啊。你老公没那么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不是吧？他智商奇高吗？不是吧？啊，他不就普普通通一个人吗？对吧？他就普通人，他对你的好和关心都是真的，懂吗？但人都有两面性、多面性，当人的情感某一样需要得到需求和满足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但是网上那些无聊的网友给他了填充了他那种需要，听懂了吗？
1: 那你说在这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改过来吗？
0: 这位朋友啊，像你自己所说的，他对你有30年的感情，平时还对你有很好的感情互动，跟你聊天，跟你谈心，还关心你，那不存在改不改，只存在纠正的问题，懂了吗？那既然他在网上那些女人给他这种需要，我也可以给呀，对不对？我不能给他这种需要吗？对吧？他无外乎出于好奇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也给我们的婚姻增加一些新鲜感，我没事，我们改变一下家里的装饰，甚至换一套房子，是不是？我和他出去旅游，到一个没去过的旅游这个名胜古迹，咱们去谈游山玩水，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散散心，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啊也就敞亮了，对不对？你说你不去调剂生活，不去改变生活方式，不去创新你们的夫妻关系，总是在琢磨着，你说他还能改吗？他坏哪儿去了？这个朋友，他跟外面养好几个女人呢，他生孩子了吧，对不对？那分什么性质？有些女人在这些方面只是在看到这些迹象，总是想控制，总是觉得男人这么多年就应该按照我那个原来想象那样。人呐，都是情感的动物，当我们情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找，而你不能给他满足某种需要，他可能在那儿就找到这种新鲜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去满足他这种新鲜感，我们和老公不断的去保鲜我们的婚姻，创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吧？那自然而然的，他的心就回到你身边。哎呀，还是我妻子浪漫，你看我妻子打扮的真漂亮，真性感。哎呀，还是我妻子有创意。对呀，咱俩明天咱俩去一起打打球，是不是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低头，然后享受他对你的关心和温暖，然后就每天干活，这不是日子，知道吗？这位朋友，倒退几十年，也许这叫日子，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社会，诱惑太多，知道吗？信息沟通的太频繁，太快捷了，懂了吗？
1: 嗯，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去和老公之间多交流，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有一方就会好奇心膨胀，然后开始充满了，哎呦，这女是谁呀？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能代表你老公坏死了。我的直观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对吧？
1: 嗯。
0: 就是不存在的改正，只是帮他矫正，然后去满足他需要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就回归到家里，自然而然他以后收敛和那些无聊网友的那些无聊的沟通方式。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哎，有点耐心，30年的感情了，我的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上啊。
1: 嗯，
0: 好好跟他唠唠，两个人多交流，也多在这个业余生活上培养一些共同的情绪和爱好，自然而然你们精力都填充在那些自己的爱好上了，还哪有时间跟他无聊的网友唠嗑啊？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谢谢你啊，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大可老师，您好啊。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的困惑，特别难受。
0: 嗯。
3: 就是吧，就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一下，就半个。

0: 前吧，我就认识一男生，就是吧，就是在公交车上吧，就可能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吧，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站下，完了就跟我一起下的。
1: 哦。
0: 然后他就问我联系方式什么的，完了就加微信嘛，就聊，就聊挺好的，因为。就看着也挺顺眼的嘛，然后后来一聊就工作啥也都挺好的，然后吧，就他就总约我出去，然后就出去吃饭呐、什么也看电影什么的，就对我特别好，然后我就特幸福那种感觉，然后吧，就他跟我说他一月就挣1000多块钱，然后。结果他跟我出去吃饭那次，每次都花个200-300，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我可好了呀。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就看他手机，就无意他上厕所了嘛，我就看电话本什么的。然后我看那有一个就是 A 呀、媳妇就排在最上面了。我一看他手机号那也不是我的呀，然后回来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其实有对象，都在一块3年了。完了，我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你什么的，真的可喜欢你了。他说他跟女朋友吧，就没啥感情了，就是一种责任似的。然后吧，我就
1: 他这个解释你信呢？
0: 就其实也半信半疑的，但是吧，我寻思就看他表现。完了，后来主要他跟我说，他说他想。马上最近就想跟他女朋友分手来着，然后吧，确实有一次就是晚上我俩就是去散步，然后他女朋友就来电话了，正巧那是第一次他女朋友来电话，然后他就直接在电话里就当我面就跟他女朋友说分手了，然后那个就撂了之后，他说他女朋友也同意了，我寻思这就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也没说过当人家小三儿什么的，心里肯定虽然说也不得劲儿，但确实挺喜欢他的，然后后来这就是这样式的，又过了就过了一周嘛，然后这。前天他跟我说，他就晚上嘛，突然跟我说他女朋友就发了条状态，然后吧，他看着他就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这啥意思？你看你女朋友发状态，你又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还想跟他和好呗？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给我点时间吧，什么什么的。我这心里就没底儿了，我就觉得你看我都。
1: 你们俩认识几个月了？
0: 就半个月呀。
1: 就半个月啊，好像认识了半个世纪似的。说的好像这个千转百回的，我想说这个女孩啊，
0: 幸福了感觉。
1: 这不叫可幸福了，这叫可幼稚了。啊，你自己都刚才也觉得了，两个人是萍水相逢，是不是？而且这个男孩啊，油腔滑调，要不是你无意当中看到这些信息，恐怕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0: 但是你看他有一次吧，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吵架，他就跟我说他有女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嘛。他在我家等到凌晨，都等到凌晨4点多。
1: 这个孩子。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呢，不懂得自爱，就永远不会爱别人。
0: 啊，
1: 你只认为这是真诚。
0: 嗯。
1: 我想告诉你，有些男人为了得到，他可以付出更多，他甚至可以在你面前跟你跪一宿都行，再把手指砍掉都可以，懂了吧？但嫉妒、极端情绪的背后，只能代表这个人潜意识当中的极端自私，啊，包括那些所谓的自杀的。那不是说代表他们多伟大多么有勇气，我相信他们在那一瞬间是极其后悔的，因为什么？那个是一种自私行为，他们只想为了摆脱痛苦，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说不得不做出那些极端的事情。而一旦有一天他们心情平静了，开始平和的跟你面对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变了。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那种感觉了，那种刺激，那种新鲜，是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极端的情绪背后常常是不靠谱的。这个男孩现在这些行为啊，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幸福。我也知道，听得出你是个很渴望爱情，对吧？一个很期待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一个好女孩啊，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年轻幼稚付出代价。
0: 不是，大哥老师，你不知道现在吧？他就跟我说，就是前天他说完那事儿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又回去要找他女朋友，完了他就跟他女朋友把这事说了，他好像还把我电话给他了，完了这女生现在就给我发信息就骂我说我是小三儿，你说那我、啊、
1: 所以说我想你在无意当中真的充当了这种角色。啊、哦，这个男孩一条腿才可能不止两条船，所以我想告诉你，他不靠谱。这种男孩给你传递的不是幸福，他处处想要控制你，处处想要占有你，他并非想真心对你好。你们俩才认识半个月，他跟你相处的方式完全是一种短平快的，很快泡到手的一种方式，懂了吗？他没有真心实意的跟你去相互的耐心的彼此了解，坦诚不公的跟你介绍他的过去，和你去交流他的情感故事，没有，对吧？他更多的时候不外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炫耀自己很有兜里很有子弹，啊，炫耀自己很对你很一往情深。你记住，这种过度的热情背后，一定要做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得到你。
0: 那我现在
1: 当得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他是忘记你的开始。现在很简单，既然你已经打来电话，意识到这个男孩不靠谱，让他土豆搬家滚球啊，不要去在这个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也不去参与他，也不去纠结他，也不去追问他那个女孩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跟我好又跟他好，不要去追问，好不好？
0: 那那女生电话我就不接，就短信就不回。
1: 你直接把他拉黑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回，因为啥？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情感的困顿当中，让自己去承受这种压力
0: 啊。那
1: 远远的离开这个男孩。
0: 行了，
1: 这个的孩子不靠谱，听懂了吗？
0: 那我知道了。
1: 哎，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那个就是媳妇那个就是离家出走了，就是出走那个就是10个月了，昨天回来了，昨天回来之后看来看孩子来了。
1: 哦。
3: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上来之后就是跟我家谈着之后，他的意思就是想离婚的意思，但是我们家都做的意思就是不想离婚，就想挽留他的意思就是。
1: 你们家挽不挽留他不重要，重要
3: 是
1: 你。怎么去感动他、
3: 哦、
1: 不是挽留他啊，
3: 对对对对，
1: 你留不住他人啊，这位朋友知道吗？
3: 知道明白。
1: 所以说你
3: 是
1: 怎么挽回他的心？
3: 对，但是那个他，但是他我跟他也谈了，但是他问我啥意思，同不同意离婚，我说不同意离婚，我说看孩子面上，看全家人的面上。
1: 这位朋友，孩子和全家人面子现在都无法说服他，
3: 关键是
1: 如果这些人的面子能说服他的话，他不至于走10个月。
3: 好、
1: 哦、关键是你。
3: 对，
1: 你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段婚姻当中，妻子为什么离家出走？
3: 对，
1: 为什么她宁可在外面一个人去辛辛苦苦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3: 对，
1: 她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3: 嗯，
1: 你都给她造成什么痛苦？你的哪些方面的毛病、生活的恶习，或者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或者你对她的漠不关心，让她才今天这样寒心？你琢磨琢磨自己身上的毛病。你真正挽回她的，不是说看谁的面子。如果那些人面子，包括你孩子面子那么大的话，他早就不离家出走，他早就跟你探讨婚姻，咱就别这么过了。他为啥逃离这么长时间，然后再回来？虽然说嘴上无情，但是心里他在问你，看看你怎么发生了变化，有没有变化？他也在渴望这种变化。他后来发现他没啥变化，回来还跟我说：“你看这孩子面上和我们家人面上，你就留下吧。哦”啊，没变化，还是那个推卸责任的男人。
3: 他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估计是明天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明天跟再次见面。
1: 这位朋友啊，
3: 嗯，
1: 你们不是谈判啊，你们是夫妻，
3: 对，
1: 你们有一个孩子，
3: 对，
1: 你们有感情，
3: 对，
1: 你们曾经恩爱，曾经水乳交融，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男女之情，别老琢磨什么功利什么利益啊。他不要离婚，他照顾我孩子，怎么怎么的乱七八糟，我就给他赚钱，那些东西都身外之物。你得让这女人感觉到这个家，她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回来。那感觉这个家里有温暖，
3: 家的温暖就是。
1: 是啊，你这有温暖吗？我听你说话都冷冰冰的。这位朋友啊，你和你的妻子好好坐下来唠唠啊。
3: 嗯。
1: 你敞开心扉，说说你这些年的所有的不是，都罗列出来。
3: 对。
1: 你别说你妻子不好，懂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否定自己，告诉自己妻子我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如你。
3: 要求
1: 的
3: 是。
1: 看来我的话白说了哈，这位朋友，他提一万个要求，你是大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得全力以赴去满足他吗？
3: 对对，但基本都答应他的，但是那些要求，
1: 都什么要求啊？
3: 就主要是要求就是啥，就是那个把那个父母的房子写在他名字上，完给那个再给他买套房子什么玩意儿，就是，再有钱的事儿就是。
1: 哦，你们都答应了。
3: 但基本都答应了，就是下步就看我怎么做了，好像是的。
1: 哦，这些都，然后给他安全感之后，
3: 对，
1: 啊，接下来看你这个男人够不够情义，
3: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才留下来。
3: 对，看
1: 你和你的家人能接受吗？
3: 但是基本能接受，关键看我俩。
1: 哦，看来你是有错在先呐。
3: 对，我已经
1: 正常男人接受不了，
3: 已经承认错误了，跟他昨天见面。
1: 你有多大错误？你给我唠唠，你背叛过他。
3: 错误就是我没有第三者，但是他走之前吧，我已经动手了，但是动手打他了，完他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完就因为感情就是不合，原因性格不合，肯定就是离家出走的原因。这
1: 位朋友啊，他提出那些物质上的条件，说是真心话有点刻薄，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她没有安全感，她有了那些经济保障，至少她自己有个后路。
3: 对，
1: 就这么简单，懂吗？ 那你自己都明明知道自己的女人缺

0: 什么，那你就努力给他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再感动他，让他感觉你这个男人靠谱，你真心对他好，知道吗？真心对他好这几个字才是最实在的。
1: 嗯，
0: 会不会对女人好？会吧，
1: 会
0: 是吧？何况他是孩子的妈妈，
1: 对，他还是亲妈的，说的。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不要把人当成什么工具、保姆或者什么利用你照顾孩子，你现在满脑就想怎么去爱他。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的妻子就会回归。
1: 对，就是怎么爱他，就是怎么爱他，就怎么关心他，就是。
0: 嗯，说的挺好，那就马上做吧，
1: 对，
0: 好吗？我觉得
1: 这种情况，这个大可的，你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没必要离婚了呗？如果他对方就是死活要离婚的情况，该怎么办？
0: 你都已经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了，他在物质上有了保障，你在情感上又给他温暖，他拿什么理由去离婚呢？
1: 啊，
0: 哪个女人不追求这两样东西？物质保障，情感温暖，这不都是女人结婚的目的吗？
1: 对，他结婚的时候
0: 你还犯什么傻呀，这位朋友？
1: 哦，
0: 结婚怎么又冒出个什么彩礼来？啥意思？
1: 他结婚的时候他家也没有彩礼。
0: 是啊，这么好的姑娘你不珍惜，白娶到家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1: 不是姑娘。
0: 姑娘也是大胖小子，在你心目当中她就是个就是你们的骨肉。
1: 是
0: 什么姑娘小子，这时候说那有什么用
1: 啊？
0: 都次要的。现在脑子里琢磨着，既然你还爱她，对她有感情，琢磨的不是在物质上怎么把她留住，还也不是跟她忐忑不安的说，哎大哥她能不能再跑了，她能不能再走了，她能不能再跑了，取决你够不够爱她。
1: 对，一个是爱的方面，一个行动方面肯定是。
0: 这位朋友，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的财神节。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艰苦卓越的抗争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那么农历7月22是财神节，相传为增添财神成道之日，民间以此寄托勤劳致富、生活富足的美好期盼。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

0: 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勤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

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

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六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

纠缠。为摆脱迪特的跟踪，机智的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的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

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街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饶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饶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一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

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

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勋，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的财神节。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艰苦卓越的抗争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那么农历7月22日是财神节，相传为增添财神成道之日，民间以此寄托勤劳致富、生活富足的美好期盼。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新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

0: 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

0: 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

0: 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哭没有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
1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

0: 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的，7点钟呢，我们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又如约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和大家来见面了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或者说哎，您是初高中家长的话，也可以来关注，看一下啊，现在的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啊，比如说有这个考公考编等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了解好之后啊，就咱们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来了解。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啊7点半。至于什么时间，我们的抖音回复也快了啊，也快了。所以呢，抖音号来关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关注这个号码之后呢，怎么办？什么时间啊开播了？所有的朋友，我一定会提前的告诉大家伙儿。可能还有朋友在问哈，说想问一下周五周六下午哈还有没有仲裁直通车了，也有的。所有的朋友们，关于合同上面的问题，或者说哎这个合同啊包括这个仲裁啊等等啊，都可以来了解，有问题的话现场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取得沟通就可以了。你看之前一直和大家来提，你说我有仲裁的问题，我这个问题不懂，我去问一下仲裁员老师什么时间能碰得到，碰不到，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一直有你给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有是什么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的指纹，没有一样的这个同一个纹路的树叶，对不对？所以呢，你身处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案例啊等等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在之前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朋友在问，你说我的这个案例和网上的这个或者和什么上的案例一样，为什么人家啊就取得了自己的一些赔偿，到我这儿啊就反而提到了像输了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不一样，每个人的案例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今天啊也就是周五下午的1点半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一定要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因为呢，这两天下午我们会联合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及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给大家啊一起制作播出仲裁直通车，所有的问题是权威准确公益的来给大家进行服务的。那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这个楚楚老师哈，陪楚楚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仲裁的那些事儿。我们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什么呢？让大家啊，如果说最好不遇到啊，最好不遇到这些问题。那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我遇到了，比如说合同啊，对不对？或者说用工单位给我来进行调岗了，这薪资也给我调整了，怎么办？我感觉我自己委屈，上哪儿来维权？你要懂，你要知道。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哈，仲裁这个是 公益的哈，就是没有费用的，没有费用。但是有一个前置，叫做什么呢？就如果真的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欠薪的这个问题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的劳动监察大队，因为他有执法权啊，先他啊来进行沟通。如果说哎沟通不了，双方这个解决不了的话，再走仲裁啊。这今天以及明天下午1:30和大家提到的这场直播，所有的小伙伴应该来关注，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一定要关注啊。好的啊，开始直播了。每一天早间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带有上新的岗位的内容。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呢，后来了解吧，省内的、省外的都有啊，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它的用工方式啊，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我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用工单位直招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呢，也有三方公司，也有劳务派遣制的用工方式。那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我一定会和大家说清楚、说明白啊。那所有的朋友，你也一定要啊，知道了这个之后，一定要到他的信息的出处自己来了解啊，自己来了解。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啊，再说一下，叫做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招聘的是劳务派遣制的人员。先介绍一下啊，这家用工单位，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呢，是创建于1953年，隶属于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的事业单位啊，它是事业单位。其他的，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资质啊，有什么样的啊一个内容等等，自己来关注这则信息的出处啊，自己来了解。现在呢，它一共有3个岗位啊，一共在招3名人员，分别是工程管理工程师、安全管理工程师、计划合约工程师啊，每个岗位只招1人。来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针对于工程管理工程师，他要求的是具备公路工程项目工程实施管理能力，负责审查施工方案、解决技术难题等等啊，有工程内业工作经验，可以熟练使用相关软件，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是希望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岗位呢，叫做安全管理工程师啊，比如说你要依据安全的管理制度、评比方案，做好日常的巡视检查工程，在落实考核评比工作的同时呢，能啊对这个发现的问题和事故进行妥善的处理反馈上报，确保安全管理工作目标的实现。这个呢一定要来了解啊，也是啊，要有工作经验。第三个呢是叫做计划合约工程师啊，计划合约工程师，职责内的工程管理、文件的起草、文档的管理等等啊一些工作。这几个岗位要求啊身体健康，符合岗位的要求啊，符合岗位的要求，具备岗位所需的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

业务能力啊和业务能力。薪资标准具体的还是需要面议的，按照规定是缴纳相关的社会保险。那如果说你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说你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话，你的薪酬是从优的啊，薪酬是从优的。带好你所有的这个不是带好啊，是把你所有的相关的材料这个复印好，然后呢一定要什么网上来投递简历啊，网上来投递简历，有面试的，面试的具体的时间地点等等是另行通知的啊，是另行通知的。他的地址呢是在长春市工农大路689号，也有电话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感觉这个岗位我胜任，我能胜任的话，可以接电话。我要说了，155-0436-5007，155-0436-5007，电话给到你之后啊，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内和我们的用工单位取得沟通。走到职场了，职场人职场礼仪一定要懂。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进行直播。每天呢都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这些内容啊有一句话怎么讲，叫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他呢都会有一个报名的截止日期啊，截止日期之前报上名了啊，然后用工单位相中你了啊，走这个笔试面试合格之后入职。那如果说某一天我们的报名截止啊，我截止日期之后的这个岗位跟你再符合，你也报不了名了啊，这个就是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了解公益性岗位它的招聘。用工单位叫做敦化市中医院啊，敦化市中医院。所有的朋友就来关注这五个字啊，敦化中医院，敦化中医院这五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官方公众号。来，所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或者刚刚啊知道我直播的朋友们，对于公益性岗位不了解的话，来听一下。公益性岗位啊，它是针对哪一类人群，什么样的人群能报名？公益性岗位呢，针对的是啊，经认定的，就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一共分为七类啊，七类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耕地的农民，持有失地证明的，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离校两年以上未就业的啊，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他说：“哎呀，我这些啊都符合啊，符合了一点，也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啊，但是我是吉林市的。”这个户籍能不能报名？哎，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则信息啊，因为是敦化市的嘛，它有一个前提叫做具有敦化市内的城镇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啊，这个要求有敦化市的户籍才可以。不要着急啊，你说吉林市的或者其他地区的朋友啊，也是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些公益性岗位啊有变化，有这个上新的，所以呢时不常的来我的直播间关注就可以了。用工的啊岗位啊，用工的单位知道了，叫做敦化市中医院，它呢岗位是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啊，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再招两人，仅两人。报名的截止日期到9月9号啊，9月9号报名就截止了。要带好你的证明的材料啊，就经认定的那些材料，到敦化市中医院人事科，也就是后院食堂3楼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报名。你说我只带了那些材料可以吗？还有其他呢？比如说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啊、就业创业等一些材料也需要带着啊，也需要带好了。然后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和大家来说一下公益性岗位，我特别特别着重要强调的几点。第一点就是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一般呢，执行的是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啊，来进行执行的。第二个，公益性岗位，它用工签订的方式是一年一签的啊，一年一签，3年截止。
如果说在

这三年甚至于一年当中，可能啊，我有一些这个做法呀，或者有一些职责我没有弄好啊，违规了，那这个是可以辞退的啊。那其他的，你说我做得非常好，那也是一年一签啊，一年一签到三年就截止了。这个就是公益性岗位。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你说我想报公益性岗位，这个公益性岗位的这个要求很符合。

0: 提到的吧，比如说我三年截止之后啊，或者说我现在新出的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聘，那针对了我之前啊，你已经这个应聘过公益性岗位，已经这个工作三年的，我可以再签，比如说残疾失业人员啊，还有呢零就业家庭成员，可以再次来进行安置的啊，再次来进行安置，但这个呢也要根据政策来走啊，政策来走，不是说我这个公告出来了，我三年之后我再能再签的，不是这样的。那所以所有的朋友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劳动合同签了就不能变更吗？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用工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查询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可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接下来的这一则啊，我们的所有的朋友要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哎，这家呢也就是我们简称的长春光机所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头一次听到这家用工单位，对不对？刚打开收音机。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以光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国立科研机构啊，被称作什么呢？中国的光学的摇篮啊，光学摇篮。现在呢，他在招的是期刊的主编，国际期刊主编啊，国际期刊主编。他的要求是博士啊，学历要求是博士，对于专业有要求啊，来详细的听一下。就在招一个人呢，来看一下啊，在招的专业光学机械。

械、电子、计算机、软件工程、物理、化学、材料等相关专业，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具有海外经历和优秀的英文书写和口语交流能力的会被优先，具有高水平论文发表经历、编辑工作经历的会被优先，熟练的使用各类常见办公软件和 AI 工具的也会被优先。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然后呢，他的入所身份啊，入所身份是事业编制啊，事业编制。那他呢，刚刚也提到了，对不对？我看一下啊，对，博士，但是呢是26的以及27年的应届博士毕业研究生和往届博士研究生，上述要求啊你满足之后，同时要满足什么呢？在校期间各科成绩是良好的，身体条件能够适应工作岗位。他呢是按照中国科学院有关的这个规定执行的是亲属回避原则，同等条件下啊，同等条件下的应届毕业生、推免生以及硕博连读生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然后刚刚我也提到了，说录用之后呢，给的是事业编制人员啊应聘，然后呢入职当天就进入了事业编制。他的薪资待遇各方面我不提了，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包括比如说有在职培训啊、休假呀、出国留学等等。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啊，他呢是有面试的，专家面试是一面，这个包括你自己的自述和专家提问环节，需要准备答辩的 PPT 啊，准备什么样的内容别着急，他呢会在这个通知你面试的时候会告诉你啊。用人部门呢将与一面通过的啊朋友邀约的是什么呢？进行二面啊，第二次面试。所以呢保持你的电话的这个畅通啊。嗯，报名截止日期记好了，是10月9号12点之前，十月九号十二点之前，但13号下午7点之前呢啊，会统一的告诉大家你是否进入面试以及面试的时间了。上面呢也有我们的这个电话，咨询电话，哪儿不懂的话也是列出好1、2、3、4条，然后一气儿的哈和我们的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啊，后面的这几个字，有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联系方式扫一眼就完事了，最后一行字也要看一下，附件系统填报注意事项啊，你一定要写好叫做国际期刊科学编辑这几个字啊，一定要备注好。这则信息呢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就来关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光机所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呢是入伍高校毕业生啊它的招聘公告，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啊，昌邑区人民政府。他呢是2026年吉林市昌邑区面向啊入伍高校毕业生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共在招20人，具体的情况我不多说了，我把信息带到。但是呢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并不是说有一些朋友说哎看到了事业单位招聘嘛，对不对？吉林市昌邑区事业单位招聘，我就来啊这个把我的简历投递一下，你看一下你满没满足接下来的这个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2026年秋季吉林市昌邑区入伍啊，这个入伍服兵役的男性公民，你政治体检是不是双合格了？你说我是双合格了，那你能报。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啊，连这个入伍我都没报名，我的体检政治我碰都没碰过啊，经历都没经，不行，包括啊我是刷下去的也不可以啊，这个一定是政治体检双合格的朋友才可以。报名的时间呢是已经开始了，9月7号下午的4点来进行报名啊，在现场进行报名，昌邑区的中兴街105号，昌邑区人民政府205室，也就是昌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管理科，上面也有电话，携带哪些内容啊，写的是一清二楚，一清二楚。所以呢所有朋友们关注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了解包括有哪些岗位，对不对？然后呢报名表在编在岗，有一些朋友是在编在岗的，对不对？你要征得你用工单位的同意啊，同意之后把这个填好啊，填好就可以了，一共有4个表啊，填好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

来吧，时间的关系啊，再来关注一条我们的招聘信息。这则信息关注吉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再说一遍，叫做吉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用工单位哪儿呢？吉林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招聘了啊，公开招聘，它的简称呢叫做吉勤集团啊，吉勤集团成立于2024年，主要从事的物业管理服务、工程建设、维修、宾馆餐饮服务等等。现在啊，他因为工作需要呢是面向社会。我刚刚啊还在扫了一眼朋友圈，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媳妇儿哈，这个有没有这个社招的岗位啊，有没有社招的岗位。来吧，现在呢是面向社会招聘人力资源、工程技术、这个运营测算等一些岗位啊，等一些岗位。来听一下啊，我先整个的说一下总体的一个要求啊。现在呢我们涉及到的是吉勤集团的总部以及下属公司，一共是23个岗位，计划招聘是27人啊，27人。来看一下，比如说企业的运营副部长，研究生学历，10年以上的国有企业的工作经验啊，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大学本科及以上中共党员，要有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5年以上国有企业人事部门工作经验，并参加制定过什么呢？并参与过国企的3项制度改革。啊，还有就是企业运营部的管理岗，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的，市场营销的等等啊，这岗位都可以。还有呢，总部集团啊，集团总部的法务审计岗、文字综合岗，那吉林省吉勤工程维修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经理岗、安全员、技术管理员啊，包括吉林省吉勤服这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的岗位。运营测算的岗位、会议服务的岗位、招投标专员啊，招投标专员，这也是好多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问的，工程造价专员、文字综合专员，他的岗位都有啊，都有。所有的朋友，什么叫做社招岗位？打开之后你看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些，最少需要你2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最长5年啊，10年的都有。所以呢，社招的岗位往往要求你有相关工作经验啊。采取我先来说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9月4号，今天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啊，今天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了解之后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采取网上来进行申请啊，网上来进行申请报名，资格审查、初试、然后资格复审有复试，最后呢确定考察人选，有被调、体检、公示、录用啊。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吉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再说一遍，吉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对于哪儿不懂啊，就是或者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错过了今天这些内容怎么办呢？没关系，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加入公开群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上新的岗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呢，依旧会有上新的岗位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啊，周五以及周六的下午1点半到3点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仲裁直通车、仲裁的那些事儿啊，我们一定要懂。别忘了今天下午我们会有直播啊，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